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也于昨天发布。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和因素，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中，王曼玉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2: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4: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 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6: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多不便的。
4: 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5: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7: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也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度，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是在22度上下浮动。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还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降温的同时，降水也会从西往东发展起来。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降水会向东转移，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的北部、东部等地都会囊括其中，普遍都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在南方，近两天依旧是晴热天气为主，大部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不过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0度，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后天起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华北平原的大气扩散条件会有所改善，雾和霾将会从北往南逐渐的减弱消散。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
3: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来听报道。
8: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9: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8: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9: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8: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9: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三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8: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9: 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和 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0: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四，有短视频平台发布专项治理公告，说处置了多条 AI 魔改违规内容，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就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视频平台上，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组成的情侣 CP 突然火爆起来，很多网友啊用 AI 创作了不少以这两个人物为主角的短视频，基本都是这俩人在谈恋爱。比如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而刀子嘴的林黛玉则比唠叨的唐僧更胜一筹，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如果说这种还算是沿用了原著里的人物设定的话，那还有很多视频的剧情就纯属娱乐了，甚至个别视频还带有猎奇和低俗色彩。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啊，这属于乱点鸳鸯谱，经典不能无底线挪用。如果孩子刷到了这类视频，先入为主的建立了一个大圣爱黛玉的印象，那么当他们未来

0: 改视频，这其实啊也精准地点出了 AI 魔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作品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严重问题。但是呢，如果一棒子打死所有二创，封死所有脑洞，好像又有点可惜。在一些还比较符合原著角色形象和精神内核的二创作品里啊，我们能看出作者非但不是看不懂原著，反而是抓住了两个人物的特质。比如啊，有个点击量很高的视频里，黛玉正在桃树下葬花，哭得梨花带雨，镜头一转，原来这花啊都是孙悟空一边啃着桃子一边摇晃树摇下来的，还问花够吗，不够我再给你摇点。如果对比一下原著里贾宝玉的反应，说宝玉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极度悲哀到都站不住了。那对比就很明显了，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是提供解决方案。这其实正对应了现实生活中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如果有观众正在苦恼自己的伴侣不能共情自己，没有情绪价值，只是默默解决问题，那刷到这个视频可能还真会思考一下，这可能确实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误，只是双方需求错位而已，会思考一下俩人是不是需要更多沟通。那么这种二创呢，其实也有它的价值，何况啊，名著本来就自带容纳多元解读的底气，《红楼梦》流传数百年，解读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要不哪来的红学呀？好的二创本就是经典生命力的延伸。既然如此，划清脑洞的边界就相当重要了。那些低俗猎奇、歪曲原著内核、任由衍生故事往违背伦理的方向跑偏的内容，必须得管管。而单纯的创意重构人物关系、戏仿玩梗，只要立意干净，甚至还有全新视角，那未尝不能包容。悟空大闹天宫，黛玉葬花吟诗，俩人骨子里那股子不被世俗束缚的劲儿，当然有着同样的魅力和张力，即便偶尔同框，可能也并不违和。但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两个人各自最动人的样子，其实不必非要在同一段爱情里证明。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等等。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3: 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了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 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

0: 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 各地的像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1: 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再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入了很多金融功能。
0: 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面，实际上它是要求加在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1: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 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它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设立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
2: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90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袭击已构成战争罪行，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相关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泉。晓泉，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且确认设施安全之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
2: 那么在11号凌晨的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披露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么同样是在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呢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然是在评估中。那么对于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将这一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次的袭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这次袭击予以坚决的回应。不过我们看到呢，还有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说，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么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从这个表态来看呢，胡塞武装方面恐怕对于这次袭击的定性会和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那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张永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和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所以这个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3: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7: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6: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8: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6: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十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9: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 NIA 报名的账号。 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6: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9: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6: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8: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嘛，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6: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10: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它是愿意通融的。
6: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11: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秦直道是秦代修建的国家级军事交通干道，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主持修建，南起陕西淳化甘泉宫，北到内蒙古包头九原，穿山填谷，全长700多公里。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然而在2012年， 某煤矿矿长郭某军无视文物行政部门停工通知，无视煤炭局要求做文物保护审批的批复，继续施工，导致一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
3: 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2025年9月。

0: 十号，法院作出刑事判决，郭某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昨天这起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作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联合发布。本案中，人民法院是如何对故意损毁文物的行为依法进行定罪处罚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文物行政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某煤矿正在秦直道遗址的保护范围内施工，向矿长郭某军送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责令他立即停止施工，等候处理，但是他没有停。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军燕介绍，
2: 郭某军不仅这次没停，后面他也没有停。2012年8月，因为生产需要，他们向市煤炭局报送了优化设计的说明书。两个月后，市煤炭局批复同意初步设计，但批复里清楚地写道，涉及地面文物保护事项的，需经文物行政部门许可，方可动工。附件中还专门载明了煤矿矿界和秦直道遗址的具体坐标。郭某军收到批复后，既没有走文物保护审批的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
1: 煤矿的施工是毁灭性的。经鉴定，2014年度被告煤矿的开采范围与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重合，导致这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这是不可逆的损失。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就被告煤矿损坏秦直道遗址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介绍，
3: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张，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多元，目前煤矿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
1: 煤矿矿长郭某军没想到煤矿施工十多年后会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杜军燕说，
2: 省里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在有关单位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后继续施工，未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导致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严重损毁，情节严重，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损毁文物罪。
1: 2025年9月10日，郭某军被法院以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郭某军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强分析，
3: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也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不得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法律写得很清楚，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犯罪道路。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就是要昭示企业要生产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理由。杜军燕说，
2: 此案也给所有的采矿企业敲响警钟，不进行法定审批，不顾文物行政部门责令停工的要求，为追求企业效益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严重破坏文物，这不是施工失误，而是漠视法律、漠视文化遗产的故意行为，这样的行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 王军强表示，
3: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并不矛盾，两者应和谐共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一座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讲解人我觉得前展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他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忠介绍。
6: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到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5: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7: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5: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8: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5: 为研究圆柱壳的区区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4: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5: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忠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6: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的。
5: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

0: 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到的启发带回科研。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3: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两局，以7-5先胜一盘。
4: 木心啊，这板球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3: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8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4: 随着梅尔滕斯反弹回球出界，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直落两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3: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5: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3: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6: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8强当中啊，她连赢了7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她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她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她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3: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1: 见文物里的长征。
7: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全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2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8: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2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7: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8: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7: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

0: 与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9: 不断

0: 之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型收割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的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 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2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8岁。
1: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 2027品牌强国工程AI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 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与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 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 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 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 美丽中国典范 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 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AI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 共筑AI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2: 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倍， 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
2: 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 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 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 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 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 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峰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 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无论

0: 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10号空袭了该组织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 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 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 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 1.71个百分点， 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 比8月份多9个省份， 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 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 于10月10号生效， 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 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 协调救灾与援助工作。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政府已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发生 7.5级地震， 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本土48个州 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 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 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今天2026WTT中国大满贯迎来收官日， 今天中午将先后进行两场男单半决赛，由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两场比赛胜者将在今晚争夺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于今天17点开赛，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深圳新皇港口岸今天举行开通仪式，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是深圳与香港之间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
0: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安徽多地首次实现高铁进京。
1: 直落两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成本压力依然存在，但企业运营效率改善，盈利韧性趋稳。
6: 今年前九个月，主营业务指数均处于52%以上的高位。九月份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回升0.4%。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尽管面临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能力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与之同步的是平均库存量指数环比回落0.2%。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九月与八月环比持平，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比一季度回升0.8%。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铁路运输业务、道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刘宇航认为，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来看，物流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6: 展望四季度，随着六张网建设的铺开，各地结合“十五”规划复盘建设方向，梳理项目储备，政府和市场层面共同发力，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
4: 中国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为您关注新闻。作为深圳与香港之间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于今天上午举行。重建后的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旅客在皇岗口岸只需排队一次，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新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设计理念为流水叠石，外形如同带有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在原址新建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68.97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融为一体。新的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减到5分钟以内。皇岗口岸旅检大楼设置134条自主通道、68个人工柜台，近期设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口岸搭建地上地下立体接驳体系，配套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含通宵巴士。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模拟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场景。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8: 为了保障皇岗口岸开通的顺利通关，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参与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7: 便捷通道之外，各类高科技查验设备构建起安全防护网，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提升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数字口岸处冯维珍：
9: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啊，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啊，全新的一些设备。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的一些违禁的物品。然后我们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这样一个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7: 跨境车辆查验方面，新口岸推出5合1车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合作查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同时，新皇岗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挑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安徽多地首次实现高铁进京。详细情况来连线

0: 安徽台记者蔡薇。蔡薇，先来介绍一下这次调图都带来了哪些变化。
1: 那这次调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的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了1435.5对，那比调图前增加了2对，货物列车达到了1383对，那增加了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的开行总数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新图中呢，依托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新增通道能力，抓住合肥西站作为京港高铁安徽段关键节点，正式介入干线的契机，设计开行合肥西至北京西、合肥至北京西、黄山北至北京西、上海虹桥至雄安等5对经由新线运行的跨线高铁列车产品。由此呢，位于皖南的九华山、皖中的庐江、寿县、皖西南的桐城、皖西北的亳州等地首次迎来进京高铁。从合肥西站、九华山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寿县站、古城东站、亳州南站进京，无需再绕行转车，实现高铁直达。主持人，
0: 那么这次调图后，除了进京更加的直接，旅客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1: 好的，那调图之后呢，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都市圈间高铁双通道正式形成。那京沪高铁与京港高铁熊商段达成通道能力互补，高峰时段分流的整体格局。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作为合肥枢纽三站协同的最后一站，合肥西站在调图后新增大批北上南下的跨线车次，那发送客流呢，首次触达京津冀、齐鲁、豫北等多个直通方向，有效的分流合肥站、合肥南站既有客运压力，实现了合肥铁路出行的客流再平衡、再优化。那新图中，长三角铁路部门是通过增加城际通勤列车、优化列车开点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区域列车的开行结构，努力提升旅客的通勤效率。那为了方便上海、嘉兴、杭州等地居民早晚高峰的通勤呢，新图是计划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7列，其中呢早通勤列车5列，晚通勤列车是2列。那新图将规划预留淮埠高铁、淮府高铁开通初期的通道能力，淮北、宿州等皖北多地进一步增加高铁列车经停的办客服务。主持人。
0: 好的，蔡薇。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2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5: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平。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2局，以7-5先胜一盘。
6: 木星啊，这把球，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5: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8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6: 随着梅尔滕斯反拍回球出界，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直落2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5: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7: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5: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8: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八强当中啊，她连赢了七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她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她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她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5: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0: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4: 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了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0: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9: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0: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在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9: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

0: 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1: 既然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 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它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设立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也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
2: 他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 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 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 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的方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去为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此外，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43.1%、 0.3%， 较二季度提高 43.0、 0.7 个百分点。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50.2%， 增速较八月提高 43.6 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 34.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今天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也就是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当地时间10月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当地时间10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阿曼湾的一艘商用货船因船员无视警告并试图冲破正在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该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双方无论谁获胜，都将是中网历史上全新的女单冠军。两人此前在2024年的中网上有过交手，郑钦文曾逆转取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4到6度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降幅可达8到12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成都网约公交昨天开始试运行，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办公楼就近乘车。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八分钟跑完半小时路程，唐山交警护送断指伤者就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处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6: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6: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5: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 。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7: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5: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7: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5: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7: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5: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7: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6: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凌晨，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000吨以上的梯构梁体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高铁全线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津潍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的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津潍高铁天津枢纽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3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中铁22局津潍高铁项目经理李子健：
9: 此次施工的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无法在线路上方直接浇筑梁体，是本项目的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
8: 据中铁22局津潍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宇介绍，施工现场外部条件复杂，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离轻轨9号线出入段线最近仅为8.25米，连续梁合龙段梁底距离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为1.432米。
10: 我们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拢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的扰动，
8: 津维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道和京沪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连接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要交通动脉。该线路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成都容易约网约公交正式启动试点，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定点发车的老模式，市民如今掏出手机就能定制公交，家门口上车，系统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来听成都台记者朱思阳的报道。
10: 家住梓州大道的何女士每天都要往返小区与新川 AI 创新中心通勤，这段路的出行痛点她吐槽过好多次。
11: 因为我平时我会转乘一道公交车，而且它会到一个站点之后我还会步行大概300米才能乘下一辆公交车，如果是打车像今天雨天的话大概可能要17块钱左右，而且我会等很久。
10: 作为首批体验者，何女士直言网约公交刷新了她的出行体验，不仅操作比想象中简单太多，并且在手机上选好起点终点就能下单，车可以直接开到小区门口接。
11: 大概我用时只用了20分钟不到，我平时坐公交的话我会转乘，然后会用时38分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说出行方式，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约，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增加了我的那个通勤效率。
10: 不少市民好奇网约公交该怎么约，其实4步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只需要微信搜索成都公交乘车码小程序，或是打开成都公交App 进入网约公交入口，选定上下车地点和乘车人数并完成支付，等待系统接单即可。接单后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和预计到站时间，可以算好时间再出门，不用在站台久等。车辆抵达后报出手机尾号核验就能上车，为保障通行效率，每个预约点最多停靠30秒。据介绍，此次试点覆盖新川片区核心区域共12.4平方公里。与传统公交相比，容易约在服务区域内布设了大量虚拟站点，不局限于固定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园区出入口、地铁口附近都能就近上下车，基本实现了接近点对点的出行体验，对拎东西、带孩子的市民格外友好。成都公交集团天府公司副总经理赵文：
12: 我们网约公交是采取的5米4的这种小车，可以深入我们的园区之路以及我们的小区的一些次之路。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北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进行救治，3名民警接到指令，仅用8分钟就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14: 10月5日下午3:21，一通指令从唐山交管指挥中心传出，一辆白色轿车正从韩城方向驶来，车上载有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断指在职，分秒必争。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指导员赵春祥：
15: 救护车辆里的人比我们还要着急，我们只是说在尽用我们的职责守护路面，为他们快速地打开通道。
14: 赵春祥第一时间拨通求助人电话，确认位置和路线后，他和队员张家旺、赵银三人迅速整装出发，赶到约定好的路口，等待求助车辆的到来。
15: 当时我们已经把他的车号让他打上双闪，他一过来我们都清楚这个是急救车辆，过来以后完了我们跟他摆手，都直接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出发出发。
14: 3:35，三名铁骑在北新道与站前路口与求助车辆会合。警灯亮起，警笛拉响，3辆铁骑为求助车辆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赵春祥：
15: 争分夺秒，在我们救护的过程中最快的话超100多了，120、130的，目的都是一个快，再快，把伤者快点送到医院。
14: 北新道、建设路、长虹道正值假期午后车流密集，铁骑队员按照商量好的方案，由赵银在前方引路，赵春祥和张家旺在后方护航。遇到红绿灯时，后方铁骑会根据路面情况交替上前，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提前清空路口。待求助车辆安全通过后，三人继续保持队形，向下个路口疾驰。 赵春祥。
15: 在前面堵住以后，后面这个车从边上辅路或者是逆向车道直接过去以后，倒到前面打手势让后面的车都是说逆着红灯出去，把这个车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们紧接着往前出。
14: 3:43，求助车辆抵达唐山市第二医院。13个路口，平时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仅用了8分钟。经过医院紧急处理后，断指伤者已经转至北京进行了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伤者家属：
16: 我特别感谢交警的这几位大哥了，就没有这几位大哥，我们这个我叫我哥那个那个看着的那一个点摩托车开的那医院。我都看到这民警的大哥了，我这心惊掉肚了，完了从有那个几分钟的路程都给我们领到那个二院了。
14: 铁骑不是超人，但他们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个红绿灯、每一处最容易堵车的节点。每次救援，他们都用过硬的业务素质给整座城市按下绿色通道的开关。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民警张家旺：
17: 这也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冲上去也是我们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本能。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其他同事都会这么做，我们用我们的技术和速度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命安全，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自豪。
3: 燃气管网作为城市地下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8: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施工人员正忙着进行管道开挖、制管等作业。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陆续运抵现场，准备就位。晚上11点，在完成停气、管道放空等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之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绵阳燃气集团老旧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焦聪聪：
19: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18: 江松松介绍说，绵阳主城区的地下燃气管网已经运行了近40年，不少钢管已经出现腐蚀、老化等现象，而且早期留下的管网资料不完整，一些管线阀门的位置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记录，平时遇到突发故障时排查燃气泄漏耗时费力。
19: 过去管道的材质呢，

0: 那新的管道之后，消除了安全隐患，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用起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了。
1: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的不少地方会率先降温4到8度。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也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呢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6度上下，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最高气温都会在22度上下波动。那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呢还会进一步降到10度，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冷空气也会给北方制造降水，今天降水主要会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呢会向东转移，分布在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北部、东部等地，都会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提醒大家要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北方，那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然会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30度出头，华南呢很多地方更是会维持在33度左右。不过除了海南之外，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上下，甚至10度以上。早晚时段还是要适当做好保暖。博宇。
2: 好的，李可亮。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泉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5: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十六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4: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5: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4: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 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 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 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灰鹤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眼下首批越冬迁徙候鸟灰鹤抵达山西运城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济段，数量达上千只。据了解，该区域是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和栖息地，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黑冠、大天鹅、灰鹤等大批候鸟都会来此越冬。 当地时间10月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在沙特利雅得省海尔济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 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 90% 以上的区域。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1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 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只吃素就能降血脂，其实呢这是误区。 血脂管控并非完全戒肉，蛋白质摄入不足，碳水摄入过多反而不利于血脂调节。血脂偏高人群可科学选择肉类，控制分量，并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合理搭配饮食，更好管理血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目前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巴拿马地震已造成多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制裁因何而起？国际社会作何反应？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在与相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之后，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么到了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的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当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当中。另外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那么针对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当中将这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次袭击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不过呢，我们还看到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表示说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在胡塞武装这方面这一个表态之前呢，马西拉电视台还报道说，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那从相关的表态来看呢，胡塞方面对于沙特利雅得的机场袭击事件的定性恐怕会与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在美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事件回应说，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阿拉伯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当天早些时候呢，特朗普还表示说，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的考虑。因此，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主持人。
5: 好的，张小璇。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5: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两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7: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9: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1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1: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7: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

0: 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0: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4: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2: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4: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多不便的。
2: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 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

0: 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1: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2: 从跨越6000多公里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中对抗，从一对一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一对一近距对抗。
4: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3: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5: 你有底儿，
6: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3: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4: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3: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7: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3: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4: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0: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1: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0: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16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2: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3: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2: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0: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4: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0: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4: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0: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1: 第5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0: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1: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5: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0: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5: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王守义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收看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0: 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片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红一军团、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都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从城口的苏区堡垒，到酉阳的会师热土，再到綦江的战略前哨，90年岁月峥嵘，长征的星火曾经照亮重庆的巍巍群山。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镜穿越时空，循着红色足迹回望烽火征程，见证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的蓬勃生机。
1: 跟随镜头，我们首先来到綦江区红一军团司令部就职。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火速挺进綦江，抢占战略要地，牢牢扼守住敌军进犯的咽喉要道，全力护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眼前这座綦江两河口廊桥，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作红军桥。遵义会议结束后，8000余名红军将士从这座廊桥经过，进驻石壕古镇，执行佯攻重庆、牵制敌军的作战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到了宝贵战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酉阳县南腰界。1934年6月，红三军以南腰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眼前所见就是红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主力会师，27日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大会。整编后，部队挥师湘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时代通途铺展山河。酉阳高速、渝湘富县高速同西互通，穿山越谷，修尽这片红色热土。从这里出发，可直达广东湛江、广西北海，前往重庆主城的车程可缩短1.5小时。条条大道打破大山阻隔，绿水青山助力文旅发展。千年公滩古镇静卧乌江岸边，土家吊脚楼沿着江岸错落排布。2025年，公滩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突破504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超过28亿元。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城口县是重庆唯一城建制建立起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土地。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解放城口县城，革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当地百姓心中。

0: 中。1935年，500多名城口儿女报名参加红军，毅然踏上长征之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将生命留在了长征途中。曾经的革命老区早已告别过去的贫瘠，各色产业蒸蒸日上。当地这家高科技农业企业每年规模化培育名贵中药材曲颈石斛平苗100万坪。如今城口全县中药材产值达20亿元，这片红色土地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新时代的重庆大地，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说起长征，很多人最先想起的是重大战役，是爬雪山过草地。而在巴渝大地上，少有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却同样有着行军转战的艰辛。长征队伍途经过的山山水水、村落民居里，藏着最朴素的军民情谊。这些故事未必都写进通史的宏大叙事，却一代代口口相传，沉淀在巴山雨水之中。
2: 哪有这样大的鸭子飞腾。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以土家族苗族为主。1934年，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减员，被迫退出根据地的红三军辗转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了酉阳南腰界。
4: 来到南腰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广场、红军街、红军医院、红军大学，随处可以看到红军当年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的痕迹。我们来看这面墙，这个是保留至今的红军当年书写下的共产党十大政纲。90多年过去了，墙壁已经有些斑驳，但是字迹还是非常清晰。当地的百姓最认的是这一句：“耕地归农民。”对于世代租田种的山里人来讲，这句话比什么都金贵。
3: 在南腰界，3000多名红军战士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结束了红三军自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较长时间流动游击的困境。也是在这里，红军战士们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穷苦百姓，红色的火种从此扎进这片乡土。
5: 这个地方就是在1934年，当时7月份啊，红军在这里开了一次股东会，把这些土地就分配给老百姓。
4: 那当时大家一共分了有多少亩地？
5: 在这我们南腰界啊，那是一共分了有2000多亩，人均算下来呢就是1亩多。自己有地种了，你说对他们来说啊，怎么不高兴呢？
3: 村民冉龙胜的爷爷是地主家的长工。在那次古旦会上，他不仅分了粮，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田地。
6: 我爷跟我说，他说以后你要传下去，这红军来了，我们分到1担2担9。他说分了田，分到5亩，他说日子里就好在就好过了，又要在我们9口人脱节。他说你一定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就说这个。
3: 90多年前，红军的到来让南腰界世代受压迫的乡亲们分到了田地。如今还是这片田野，秋收刚刚落幕，饱满的稻米全部收归粮仓。
7: 看一下我们的稻米，你看我们的品质多好，
4: 哟，还热乎着呢，挺香的，还是这是刚加工好的大米。
7: 对，目前我们是2.5块已经收购价，所以相对来说比他们的普通的市场啊高了差不多1倍去了。我们通过酉阳800这个公共区域品牌，把我们的大米卖向了全国各地，以通过大米来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4: 当年红军分给乡亲一亩田，种下了对好日子的期盼。今天还是这片田，乡亲们靠着水稻产业趟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红色根脉就在这一茬一茬的稻谷中代代相传。
3: 红军在南腰界驻扎近5个月，除了推进土地革命，红军还组建起4支游击大队， 当地先后有200余名乡亲报名参军，投身反击反动武装的袭扰以及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战斗。陈洪基的祖父陈汝先就是其中一员。
8: 我的当时1930年七岁的时候才30多岁，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纪念，还有给那个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我们所以建了这个墓。
3: 因为找不到祖父的尸骨，眼前的纪念墓中空无一物。陈大爷说，当年陈家先后多人参加游击大队，7人牺牲，但他们牺牲的地方大多无从查证。像这样无名无确切牺牲地点的英烈，在长征沿线还有许许多多。
4: 和陈大爷的祖父一样，很多战士都是埋骨他乡。在1968年，当地把寻找到的178具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遗骸集中收敛，合葬在了这座红军墓当中。在墓里长眠的是一位位的战士，也是一个个家庭日夜牵挂的亲人。178只是当年村民们寻找到的一个数字，而在墓碑上的人数这里至今仍是空白。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把生命留在了这座大山。
3: 村民李文长年过古稀，当年他就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收敛红军遗骸。这些年每逢清明国庆等节日，他都会到烈士墓来走一走看一看。
4: 当时害怕吗？
8: 不怕。俺老师给我们讲了，是红军遗骨，有哪害怕了？
9: 不怕。
4: 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哦，当然肯定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心情是很激动的。人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3: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整编，统一指挥。随后挥师东进，转战湘鄂川黔，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 90多年前，红军数月驻扎，雨水相依，红军把民心稳稳扎根在这片大山。那直到今天，山里人呢还在把当年的故事讲给后辈听，并且是一代传一代，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的报道团队从酉阳南腰界一路向西，驱车300多公里，到达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重庆綦江。
4: 我身旁的这一块界碑划分着重庆与贵州，这个方向是重庆綦江，往前就是贵州遵义桐梓。正是因为紧邻着遵义，在1935年1月，怀揣着革命理想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转战到了綦江。他们就是在这儿警戒牵制敌军，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3: 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距离界碑4-5公里。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到达綦江后，将指挥部设在了这里。
4: 在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驻防仅仅7天，却留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拜访一位老先生，据说当年啊，红军就来过他们家。您好。
10: 这个就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大姐。
3: 1935年1月，当地土豪四处散播谣言，说红军进村烧光抢光杀光，村民们满心恐惧，大多躲进了深山。王先金的母亲刘维珍刚刚生产，月子里行动不便，只能留守家中。天寒地冻，她燃起了柴火取暖。红军循着青烟找到了他家。让刘维珍没想到的是，红军上门非但不是土豪谣传的那样，反而给他送来了粮食、腊肉、军大衣以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10: 妈妈都当时红军呢，就把地主、你果子还有肥猪 羊肉就拿来杀，来分解于穷人。

0: 其实刚刚我在听王老先生讲羊汤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究竟会是一碗多暖的汤。来到了安稳镇，我发现当年对于贫苦百姓来说非常珍贵的一碗汤，到现在已经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生意还可以，特别是我们安稳呢，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羊肉，特别是节假日生意特别好，像成都、贵州他们都会慕名过来吃。
2: 近些年，安稳镇打通山羊全产业链，养殖、加工、餐饮一体发展，安稳羊肉销往全国，全产业链产值2.8亿元。
3: 我们不但得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活羊卖出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搞加工的，把那个羊肉啊炒制了包装，然后卖到全国各地。
0: 从安稳镇向南20公里，我们就来到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这条长征路上。这两天阴雨连绵，路非常的湿滑，不好走，这到处都是青苔，很滑。当年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日记当中写道，他说在1月21号，红一军团的战士们正是走着比这样还要艰难数倍的路，从松坎到石壕走了差不多30多公里，在一路的沿途还有地方武装的袭扰。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其实已经很难复刻他们当年的艰险，但是你走在这样的路上，你就会觉得离先辈们又更近了一点。而且我问了当地的百姓，其实从50-60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就不断的有人来重走这条长征路，而且就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支队伍。
4: 想象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然后今天自己又走了一下，心里什么样的感觉？
5: 感觉太不容易了，太艰难了。咱们革命先辈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的确让我们感觉着特钦佩，没有过不去的困难。25000里长征，我感觉着这就是我们榜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6: 我觉得要感谢我们的革命先辈，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你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然后立足岗位，好好干吧。
0: 对，
6: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努力奋斗。
6: 对，努力奋斗。对。
2: 91年前，长途跋涉的红一军团主力部队在石壕镇短暂驻扎一天后，便向贵州温水、梁村等地进军，开启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哪怕是一天，依然有红军战士牺牲在了这里。其中一名司务长为归还群众物品，遭贵州严防军包围，落入敌手，壮烈就义。其余四名战士为长征途中战斗负伤的重伤员。
0: 沿着长征的故道一路寻访，我们来到了这座红军烈士墓园。在1981年，石壕镇把分散安葬在各处的5位红军烈士的遗骸统一的迁葬到了这里。而在1991年，又把墓园扩建一新。当时呢，有很多人捐款。我们看这块捐资碑，这上面不仅有单位的名字，更多的是我们普通百姓。你看这边有捐款几10元的，这边有捐款几100元的。要知道，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山里人挣的都是汗水钱，几十元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家人攒下的口粮钱，几百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年的积蓄。所以大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心意一点一点地刻在了这块石碑上。
7: 当年在修墓的时候呢，有的老百姓就捐钱，那么有的老百姓呢，又来种树，来裸化墓地，都想为红军烈士多做一点。难走的路都被他们走了，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红军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我们不能丢，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一路我们听到了古丹会上分田的期盼，也读懂了一座墓碑上数字空白的分量。循着红军在重庆山水间的足迹，历史从书上的字变成了脚下的路和身边的人。当年先辈们踏险山寻生路，为的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山里人凭实干建家园，把日子过成了先辈们期盼的模样。时光流转，初心如磐。在巴山雨水间那簇90多年前点燃的火，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8: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更能够体会当年红军的艰辛以及对人民的浓浓深情。在巴渝大地上，红军的足迹集中在武陵山、大巴山、大娄山三大山脉，这里山高谷深，耕地稀少，当年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大山大川之间穿插迂回，浴血奋战。而今天重庆人依然在与山打交道，但是现在是要把天堑变通途。重庆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腹地，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正在加快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安至重庆的西渝高铁，将让这个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县城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总台记者王磊正在施工现场，马上我们来连线他。王磊，时间交给你。
9: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西渝高铁仁和特大桥的桥面上，这里距离地面大概有130多米。我脚下流淌的仁和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支流，目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合龙仅剩下不到3米，预计月底就能完工。大家都知道重庆是地地道道的山城，而城口县城就在大巴山腹地，四周都是群山包裹，要在这里修建高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西渝高铁城口段的桥隧比是达到了罕见的99.6%，这就意味着这段高铁里程绝大部分要么穿隧道，要么像这样凌空架桥。由于仁和峡谷最深处超过了300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要建设超高的桥墩，其中最高的14号主塔超过173米，相当于在峡谷间修建了一栋约60层楼高的摩天大楼。仁和特大桥就在城口城区，桥下呢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列车经过的时候呢，会带来强烈震动，产生较大的噪声。那如何规避噪音对居民带来的影响呢？现在我们通过虚拟的画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仁和特大桥呢，在设计之初采用的就是将升屏障和桥梁连为一体，简单的说就是让高铁在封闭的水泥箱里运行，这样既能降低噪声，还能够保证桥下居民的安全，这在全国也是首创。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模拟的沙盘来看一看西渝高铁所处的位置。西渝高铁呢，属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部分，既是京昆通道北京到昆明的重要一段，也是包银海通道包头银川南下海口的重要通路，而城口呢，就地处这两条大通道的重要节点。现在我们驾车从城口县城到重庆主城或者北上西安，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以后，从这里到重庆主城只需要1.5小时，而北上西安仅仅需要50分钟，将真正的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关中城市群。像城口这样的革命老区也将迎来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热潮。那我们来城口旅游呢，想必大家都会带一些特别的东西回家。大家看，这呢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城口老腊肉，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产值呢是超过了35亿元。在这边呢还有当地的中药材，在城口叫做城八味，这个呢是曲靖石斛，在这边还有独活、川贝母、天麻等等，所以城口呢也被称为大巴山的药谷。当地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呢已经是超过了38万亩，全产业链的产值

0: 工地，建设者们同样是克服重重的困难，在高山峡谷间修建起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高铁通途。顺着这条钢铁通道走下去，相信城口像这样的革命老区，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好的，主播把时间交回北京。
1: 99.6%的敲碎比，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当代建设者面对的另一场长征。当年红军翻越大巴山，靠的是一双草鞋，一腔热血。今天，建设者们用盾构机和桥梁，在大巴山腹地开凿出一条钢铁通道，靠的是科技力量和拼搏精神。那如果说城口的关键词是通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关键词是流通。同样是在大山深处，同样是革命老区，酉阳正在打造一座连接武陵山区与全国大市场的农批枢纽。马上我们再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带我们来到这个现场看一看吧。
2: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那么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里，这里有无数的卡车进进出出，带来了全国的果蔬，十分的热闹。那么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呢，它的规划面积是800亩，那么在十一前夕啊，它开通了它的第一期是400亩，它的面积的交易面积达到了25万平方米。现在一场酉阳农产品采购会正在这里进行。那么这个采购会上有哪些重点的产品呢？首先我们看，这就是来自于南腰高界镇的大米，在刚刚记者从走长征路的片子里已经提到了，这里是用山泉水灌溉，品质非常优秀，已经销往了全国啊，向大家推荐。除此以外，酉阳还有他们的茶叶，还有他们的青蒿素制品。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讲一讲这个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叫酉阳的茶油。那么现在酉阳的茶油已经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3万亩，那么现在形成了全产业链，可以带动约20万人左右都在这个产业链中。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酉阳进行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支柱产业之一。我们说原来这些产品呢，处于藏在深山人不知的状态，它们的集散要去到300公里外的重庆的市场，或者是周边的贵州和湖南的市场，但是现在它们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保鲜、储存和转运的工作。更进一步，它们可以连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进一步的去拓展东南亚的市场和欧洲的市场。那么说，除了当我们说到流通的时候，除了说走出去之外，还要说走进来，要运进来。那在我身后啊，现在就是这个叫做蔬菜的这个板车交易区，这是进行大宗贸易的地方。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个摊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琳琅满目的果蔬哈。这里有来自山东的茄子，有来自于湖北的辣椒，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盐碎，可以说天南海北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一条从东盟运送进口水果的冷链专列也同时启用了。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买到来自于泰国的山竹榴莲，来自于越南的来自于那个老挝的香蕉。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经过3天的采访，我们发觉这里碰到了非常多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的采购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来自于武陵山区。随着农批中心的开通，它可以汇集武陵山区周边的55个区县，那么他们这些采购商终于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采购，促进货物的流通。根据当地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那么随着这个农批中心的启用，果蔬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0%到30%。我们在这里采访呢，也发觉有很多的当地酉阳人也是很喜欢到这儿来买菜的啊。当地还开通了一个从市中心到这里的班车，一天是2趟。那么在这里买菜的阿姨们告诉我们，这里的蔬菜很新鲜，而且几斤也可以是批发价，是很实惠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农批中心的启用啊，是极大的丰富了当地人的菜篮子和餐桌。那么在货物的流通之上，我们更要讲的是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带来了货物的流动。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浙地的车辆，来自于山东的，来自于河北的车辆，而这里我们还可以听到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口音，比方说来自于山东的 张大哥就告诉我们，他昨天的这个蔬菜销量达到了84吨，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的热闹只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八百。

0: 姆完全的投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2000万人的流通格局，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是10000人。我们发觉这个酉阳的发展其实是武陵山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片红军留下足迹的这个热土之上，当地人正在用农批中心来解决流通的堵点。在货畅其流的背后啊，更是酉阳当地对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的一个久久围攻，更是他对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一种坚持和努力。主持人，
1: 刚刚呢，通过记者的介绍，我们也看到武陵山针通过农批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出山出海。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流通转向链通。重庆是制造重镇，2025年汽车产量全国城市第一，但新赛道上面临着整车强、配套弱的局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率仅45%，核心技术关隘重重。从打通物流堵点到打通产业链堵点，重庆如何补链、强链、突围破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场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实车测试正在进行。
3: 请往前开，正在找车位，找到车位了。请携带好手机和车钥匙，下车后关好车门，车辆将自动泊入。
4: 像以往自动泊车，基于这种有锥桶的车位，我们一般的场景是识别不了的。天枢领航这套系统基于全场景的感知能力，可以实现连贯的一个泊入的动作，
5: 相当于让咱们这个车更聪明了。
4: 对，
2: 工程师告诉记者，整车越来越智能的背后，芯片是关键的硬件支撑，但车规级芯片不同于消费级芯片，对耐高温、抗震动、安全可靠性都是极限要求。长期以来，供货周期长，波动风险高。
5: 企业最迫切的就是拥有稳定可靠的本土供应商，把更多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2: 不只是芯片，记者调研发现，毫米波雷达、智能座舱控制器、智能驾驶控制器等数十个零部件都存在发展不足。数据显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等上游环节本地配套率不到2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配套水平。
6: 核心的零部件企业，它的技术性比较强，如果在本土从零开始培育，周期比较长，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说纯粹的引进组装加工的企业呢，对我们产业生态的带动作用不强。
2: 一边是产业转型升级时不我待，一边是本土配套跟不上，怎么破局？针对芯片供给短板，重庆选择的思路是靶向招引硬科技企业落地，既引项目，更引技术研发能力。
7: 这就是我们对高端芯片的一个高低温测试、高精度发布。那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在长期是被国外的龙头垄断的。我们工程师们卯着一股劲儿，最终啊，经过四代产品升级，实现了我们纯国产的一个核心技术的一个速度可控。
2: 李涛告诉记者，这块芯片相当于汽车的动力神经，是国产控制芯片从车身等非安全域向动力底盘等安全关键域突破的重要一步。而在这些关键领域，国产芯片的市场占比依然很低。
7: 虽然说这个是很小的一个用量的部分，但是它占据了我们整个一个汽车 MCU 70%以上的利润，这也是我们现在芯片工作者需要去极力去突破的这么一个深水区领域。
5: 补链强链，既要向外引进新力量补齐产业空白，同时也不能忽略本土庞大的传统零部件企业，他们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2: 这家企业扎根重庆40多年，深耕传统燃油车变速箱，随着新能源浪潮到来，变速箱市场需求收缩，原有工艺产线又无法直接适配新能源电驱总成系统。
8: 那么不转型就意味着企业生存不下去，我们都要重塑自己啊！这个过程非常艰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们讲的是没有退路哈，就是出路。
2: 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标准化体系，企业咬定目标，攻坚克难，转型的压力正加快转化为新赛道上的发展动能。2025年，这家企业新能源电驱产品已经占到整体产值的60%以上。
8: 这款产品是当前我们最先进的一款电驱，叫分布式电驱系统，是两个独立的单电驱加起来啊，实现了1+1=1的这样一个重量的目标，包括体积的目标。它们空间小了，可以来安装更多的电池容量，来提升我们整车的续航里程。
2: 芯片电驱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 但一台整车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链条长，门类多，不链强链如果只盯着几个大件，很容易出现大块补齐，小部件卡壳，难以实现整个产业链系统性升级。而靠人工摸排，经常会出现看不清摸不准的情况，怎么解决？
6: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脑形成的这个产业链的图谱，可以看得到哪些产业链是发展的好的，哪些产业链是相对来说不足的，尤其是我们平时不太容易关注到的一些细分领域。
7: 这个是我们新能源汽车上用的车载显示屏背板，采用这个镁合金之后，我们整体的这个散热效率会比铝合金提高20%左右，而且会比铝合金更轻。
5: 这个拿着确实感觉不太重啊。
7: 对，我们可以称一下它的重量。
5: 我看一下，将近630克。
7: 对，我们原先用铝合金的时候，它大概的重量是在900克左右，将近1公斤。
2: 核心零部件配套持续提质，细分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链内功越来越扎实，最终转化为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竞争的坚实底气。
9: 今年1到8月份，长安汽车在海外的交付量达到了63.3万辆，同比增长了56.4%。随着我们自研的长安天枢领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规模化搭载，以及全链条配套能力的持续提升，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将持续的提升。
2: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开放枢纽优势，重庆大力实施渝车出海行动计划。今年前8个月，重庆电动汽车出口额160.8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重庆造汽车出口规模与全球品牌影响力正加快跃升。
1: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重庆，赋予了这座最年轻的直辖市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新定位、新使命。今天的重庆已经从一个内陆腹地变成了铁空水工四位一体的开放前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昔日红军翻山越岭闯出新路，如今重庆依托四通八达的物流通道扛起开放新使命，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汇聚成时代回响，书写着新时代长征答卷。
10: 大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其实他们每走一步都非常难，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辛苦，但是哪怕是前有艰险，他们也无所畏惧，一直往前，这就是他们最可贵最伟大的地方。
11: 在很艰难很卓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壮举，当时的人们为了心中的信仰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处境，这种精神很宝贵。
12: 那头根本路都没得嘛，爬山嘛，没得长征，我们来有了现在的那么好的日子过嘛。你现在的条件好嘛，啥子公路啊、房子啊那些生活条件啊，啥子都好，啥子都好。
13: 我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脚踏实地的干事。当我们把电商平台搭建好之后，我们山里面的山货、优质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
14: 为了我想把天马再扩大规模，带动我们当地的邻里。国家的政策扶持，还有我们技术，还有政府请那些专家来给我们培训，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信心把它主打出去。
15: 我的长征就是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能够站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帮助，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关爱。
16: 正在建设的渝黔换流站就是我们的新长征路，能实现重庆电网和贵州电网的互联互济。
17: 这支
18: 讲解员给我们讲到了红军当时的艰苦困难，当我以后遇到了困难，我会像红军一样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
19: 现在我们所说的长征精神，就是鼓励我们在当今面对这些困难时候不要气馁，要坚持地做下去，因为再难也难不过长征25000里。
17: 当时有多么的艰苦，然后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得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这些小朋友呢以后可以好好的学习，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发展献出他们能献出的一些东西，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
20: 变就是我们国家整个这个看到这个形势大好，不变的是

0: 我们中国人
1: 团结一致的精神，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个是永远要传承下去的，不停的奋斗，让我们国家更加富强。
2: 巴山雨水传心火，通江达海砌新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庆将牢记嘱托，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打造西部改革开路先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3100多万重庆人民将接过历史接力棒，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也就是10月15号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考研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究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3: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2: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座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

0: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 讲解人，我觉得前两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他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3: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忠介绍。
3: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到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当年在交通大学求学时，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读报看书是日常功课。他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毕业设计做的是蒸汽机车，借读的书却不限于专业，飞艇、飞机、航空理论都在他的阅读范围里。这些书把他的视野引向更广阔的科学领域。后来赴美学习从事研究，他从图书馆获取数理知识，也通过新论文了解学术进展。1955年回国，面对国家交付的科技组织领导任务，他又发现知识不够用，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图书馆再一次帮了他的忙。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4: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讲述前人的过程也成为理解自己专业的一堂课。
5: 当我第一次正式准备来加入这个讲解社团的时候，我在一遍一遍逐个的对这些展板进行熟悉。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重大力量。那在不断不断的讲解中，其实我对这个科学的感受是越来越深的。
2: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6: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2: 为研究圆柱壳的屈曲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

0: 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0: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中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2: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
0: 图书馆还设立了钱学森读书奖，通过获奖学子的阅读分享，为同学们提供读书榜样。季杰飞副馆长介绍，设立奖项希望鼓励学生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让阅读与成长相互联系。前展社的学生则把讲解带给新生和校外参观者，让钱学森的故事在更多年轻人心里留下印记。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毛蕊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到的启发带回科研。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悦、何芳、刘婷婷，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3: 闺女，
4: 哎，老爸，
3: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4: 嗯，
3: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3: 哎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爸，我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7: 注意着呢。
8: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9: 都长大了，
7: 也就省心了，
9: 但更加牵挂了。
0: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称，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九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时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据英国媒体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

0: 击行动，也门局势将愈演愈烈。
1: 落实美俄协议，俄罗斯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美乌现分歧，英国首相力挺泽连斯基。
0: 锋线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1: 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4: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冲突各方近期展开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
5: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那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在10号的这次遭袭之前，沙特民航总局曾在9号发表过声明，确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号时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在10月7号，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在10号的这次最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说，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5: 马雷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4: 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5: 此前在9月上旬， 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国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有可能介入到哪一种程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4: 胡塞武装方面，该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领导的联军十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当天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则表达了愿与沙特停止护袭机场、海港等人道主义设施的意愿。
5: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组织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4: 胡塞武装此前一直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也有分析指出，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可能也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机场的目的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7: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5: 沙特联军持续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主动释放信号，提议双方对等保护机场、港口这类民用设施。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还是冲突大概率继续升级？我们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7: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 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十号称，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在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十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4: 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5: 战况方面，十号，俄军通报打击乌军一处情报处理数据中心，乌方通报打击俄方一处石油调度站。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另外，俄军挫败乌军两次试图解围顿涅茨克西北部多布罗波利耶被围部队的行动。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击中基辅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情报的数据中心，以及2艘从海上驶往乌南部敖德萨。

0: 下港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搜寻和救援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乌克兰13个州遭到袭击，基础设施和铁路受损。他强调，俄罗斯把减轻外部压力视为可以继续作战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必须认识到冲突需要停止，并称乌克兰将继续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袭击。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2: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那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正午60分，近看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宾州发生的枪击事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了解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9号晚枪击案的相关细节。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在伊利市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

安马佐夫舍省的多地接连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其中的一起袭击导致一名学校工作人员死亡，另一起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此外，警方还发现多起涉及学生在网络上发布暴力威胁、扬言袭击学校的情况。波兰警方表示，警方正逐一核查相关线索，并与学校及其他有关部门合作，防范潜在的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执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 欧洲天气方面，12号、13号，欧洲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推进。 12号从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再到巴尔干半岛东部，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以中雨为主，西部区有大雨，从降水的性质来看呢，以冷暖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对流性比较弱，雨势总体和缓。而北欧南部、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则以小雨、阵雨天气居多。 到了13号，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推进，雨区缩减，强度减弱。不过，巴尔干半岛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12号、13号，在挪威、俄罗斯西北部、保加利亚等地的一些高海拔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降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强度总体都不大。气温方面，未来欧洲中西部很多地方降水缩减，气温会小幅度反弹回升。中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升高到15度以上。 凉意缓和，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则会重返20度以上，西班牙、葡萄牙等地25度以上的范围也会增多。不过相比之下，最低气温回升缓慢，导致昼夜温差仍然在10度以上，甚至1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今年北大西洋飓风暨首个飓风伊萨亚斯已经于当地时间9日夜间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登陆之后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强度减弱。 12号、13号，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继续的北上，美国东北部到加拿大东南部一带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此外，12号、13号，美国西部上空有冷涡东移而来，美国西部中部等地也会有一轮降水从西往东推进，西部山区还会出现降雪，比如说12号蒙大拿州就会出现大到暴雪。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了，郭敏。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

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据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世卫组织表示，据俄方卫生部门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对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其接触者的检测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这名工作人员所在的实验室未发生生物安全事故，且未发现与该病例有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公报强调，根据俄方已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2027年至202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您有没有感觉到一到秋天掉发就变多了呢？不要慌，季节性脱发是有科学依据的。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更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平陆运河加 AI， 中国文莱合作迎来新机遇，专访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0: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时强调，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 建交35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两国未来合作有哪些重点领域？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平陆运河加 AI， 中国文莱合作迎来新机遇。专访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边南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接壤，石油天然气产业是文莱的经济支柱。建交35年来，中文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5年，两国宣布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文莱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
4: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文莱建交35周年，从战略合作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再到命运共同体，中文两国的关系不断升级。回望这35年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呢？
5: 35年来，中文关系全面快速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去年中文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7.26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200多倍。中国连续多年保持文莱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成为文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35年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最关键的还是元首的领航把舵。2025年的2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苏丹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文关系呢，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各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呢，我们双方将继续坚持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4: 平陆运河近日通航，这条运河将给中国和文莱之间的贸易物流、港口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5: 平陆运河通航将把滇桂川渝等内陆腹地与包括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这无疑也将为中文两国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从物流贸易方面，我想首先将打通物流通道，实现降本增效。中国西南地区与文莱间的物流经平陆运河进出，较传统绕道广东港口的航程将缩短约600公里，综合的物流成本预计将下降18%到30%，两地间的运输将变得更短、更经济，也更快捷。二是呢，将拓展渠道，推动贸易的增长。以往需绕行出海的广西、云南、川渝等地的果蔬食品、日用品，将可以借助这条通道更便捷地运往文莱。此前受价格和运输时效限制难以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文莱的产品也将获得中国西南地区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从港口合作方面，首先将挖掘中转的潜力， 进一步发挥摩拉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加密直航航次，优化挂靠布局，承接东盟东部增长区中转货物，探索海河联运模式等，实现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货物与东增区的高效转运。二是呢，促进摩拉港港产园建设，通过拓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临港产业园区等合资合作项目，推动摩拉港从货物集散延伸实现仓储、分拨、包装、加工、生产等更广泛功能，丰富合作内涵。
4: 今年四月啊，中国巨身智能机器人首次亮相文莱，同当地民众互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陈老师，双方接下来可以重点从哪些方向发力，让人工智能赋能文莱的经济多元化呢？
5: 文莱呢也很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今年四月，文莱举行开斋节庆祝活动，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创新助力发展，建设繁荣可持续社会。我们协调中国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到文莱亮相展演，成为文莱这个相关庆祝活动啊的亮点。不久前呢，文莱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对同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态度积极。文莱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之一，提出了搭建具备人工智能算力的国家主权云平台，开发适配文莱本土语境的国家大语言模型等目标。在这些方面，很多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都有积极性，正在同文方开展沟通对接。我们使馆啊也将继续密切的跟进，希望相关的合作能够早日落地，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 详细报道请听今天下午四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平陆运河加 AI， 中国文莱合作迎来新机遇，专访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的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1: 从跨越6000多公里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

0: 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欣，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2: 你有底儿？
3: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十六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0: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十六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4: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十六，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0: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1: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5: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1: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十六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4: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2: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4: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欣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3: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3: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5: 第5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

0: 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1: 一个安防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2: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0: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那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5: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两局，以7-5先胜一盘。
6: 木心啊，这板球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5: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八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6: 随着梅尔滕斯反弹回球出界，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直落两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5: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7: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5: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8: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8强当中啊，她连赢了7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她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她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她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5: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9: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刑事案件近5000起， 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有消息称，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10: 巴西起诉壳牌子公司索赔上亿美元洪灾损失。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万人流离失所，导致严重经济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 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法国方面援引法庭文件称，检方提出的 1.08 亿美元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全球气候诉讼项目主管玛利亚·安东尼亚·蒂格雷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9: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王月、何方，主持人罗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在希腊雅典，示威者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希腊新左翼党议员佩尔卡说，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经历了饥饿和种族灭绝，却始终无法获得公正，这就是我们今天走上街头的原因。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0号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自3号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来，医院船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多例白内障复明、巨大脂肪瘤切除等手术，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中吉友好医院开展交流，派出巡诊分队赴某营地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几内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起三天，也就是从10月11号到13号，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呢，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8分钟跑完半小时路程，唐山交警护送断指伤者就医。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3: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道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
1: 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际家地盘上过，然后我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
2: 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麓大凉山下安宁河谷。 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
0: 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结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
3: 只能算顺口溜。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5: 红军顽力惨贞，所想死辱我军。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
2: 彝族管理彝族。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20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
0: 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 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
2: 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怡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怡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怡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说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2: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3: 全国命令，永革军委决令，永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梁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她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4: 他妈，我这个老沉。
5: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4: 什么的，但是
5: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怡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 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9大碗，摆8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渐渐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1分钟，准备，3、2、1。

移民红军孤基支队旗帜现在就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90多年过去，他仿佛还在诉说着那一段情深意长的往事。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河北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救治，三名民警接到指令，仅用8分钟的时间就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7: 10月5日下午3:21，一通指令从唐山交管指挥中心传出，一辆白色轿车正从韩城方向驶来，车上载有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断指在职，分秒必争。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指导员赵春祥：
8: 救护车辆里的人比我们还要着急，我们只是说在尽用我们的职责守护路面，为他们快速地打开通道。
7: 赵春祥第一时间拨通求助人电话，确认位置和路线后，他和队员张家旺、赵银三人迅速整装出发，赶到约定好的路口等待求助车辆的到来。
8: 当时我们已经把他的车号让他打上双闪，他一过来我们都清楚这个是急救车辆，过来以后完了我们跟他摆手，都直接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出发出发。
7: 3:35，三名铁骑在北新道与站前路口与求助车辆汇合，警灯亮起，警笛拉响，三辆铁骑为求助车辆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赵春祥：
8: 争分夺秒，在我们救护的过程中最快的话超100多了，120、130的，目的都是一个，快再快，把伤者快点送到医院。
7: 北新道、建设路、长虹道正值假期午后车流密集，铁骑队员按照商量好的方案，由赵银在前方引路，赵春祥和张家旺在后方护航。遇到红绿灯时，后方铁骑会根据路面情况交替上前，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提前清空路口。待求助车辆安全通过后，三人继续保持队形，向下个路口疾驰。赵春祥：
8: 在前面堵住以后，后面这个车从边上辅路或者是逆向车道直接过去以后，倒到前面打手势，让后面的车都是说逆着红灯出去，把这个车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们紧接着往前出。
7: 3:43，求助车辆抵达唐山市第二医院，13个路口平时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仅用了8分钟。经过医院紧急处理后，断指伤者已经转至北京进行了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伤者家属：
9: 我特别感谢交警这几位大哥了，就没有这几位大哥，我们这个我叫我个人看那个看着的那一个点儿，我们这开的那医院。我都看到这命令的大哥了，我这心脏调度了，完了从有那个几分钟的路程都给我们领到那个二院了。
7: 铁骑不是超人，但他们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个红绿灯、每一处最容易堵车的节点。每次救援，他们都用过硬的业务素质给整座城市按下绿色通道的开关。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民警张家旺：
10: 这也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冲上去也是我们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本能。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其他同事都会这么做，我们用我们的技术和速度为人民群众争取

0: 去生命安全，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自豪。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福州市连江县培育的首批无边海带苗搭乘航班跨越千里空运至辽宁大连，为北方海区送上海洋良种。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杜思思的报道。
3: 在全国最大的海带育苗基地福州市连江县官屋村海带育苗基地，恒温大棚内成片的海带苗整齐平铺在水池里，经过50多天的精心培育，小苗已长到2至3公分。眼下正值出苗季，养殖户将一块块

0: 首日出苗约2000片，约1亿株，可供2000亩海区养殖，相比传统海带产量优势十分突出，深受养殖户青睐。福州市连江县观雾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说的一片海带苗，上面绕着一根尼龙绳，它的这个上面密密麻麻长着大概是5万株的这个小海带苗，那可供养殖面积是1亩的海区。
2: 在大连地区，海带的亩产大概在25吨左右。我们湖边海带基本上可以达到30吨以上，跟传统海带相比的话，产量提高了25%。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 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 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 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7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
4: 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液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 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昨天，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二连车站，一列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10点30分，印尼西爪哇省苏加武梅西南193公里处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于昨天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1: 多地考生反映昨天参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0: 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3: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3: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4: 都带好了。
3: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
1: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3: 哎呀，双脖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雷贝，
4: 邻居，
3: 这是他奶奶。
4: 你们来了。
3: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林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3: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3: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3: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3: 直到我

0: 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一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1: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10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 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0: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说还是回来读书，就是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他们的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1: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好。
0: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换床被子吗？
0: 嗯，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0: 好，听见没有？
2: 这是两粒嘛，六十一粒还，六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好的，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0: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1: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0: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7: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

0: 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2: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1: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3: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1: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4: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NIA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以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1: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4: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4，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3: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1: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5: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

0: 屏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1: 包含雅思、托福、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腹语。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会。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陕西、河南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金秋十月，各地迎来丰收时节，那如今的丰收不只是粮仓满、果蔬丰，还有产业兴旺、文旅红火的另一种硕果。
0: 当特色农业遇上乡村文旅，有哪些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田间地头，解锁农文旅融合的新玩法。
1: 那我们先来看看北方的秋景哈。眼下秋意渐浓，太行山间层林尽染。在河南安阳林州市太行山中的古村落里，一幅晒秋盛景正在徐徐铺展。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阳台记者马艳丽。艳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的晒秋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这是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传统石板古村落。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红的南瓜，还有萝卜、山楂、柿子等等。村民们呢，会利用屋顶、院坝和街巷，将这些丰收作物一一铺陈开来。秋风一过，谷香四散，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很多游客说呢，这里不同于南方晒秋的温婉秀美，在巍峨太行山的背景下，丰收画卷更有北方山野独有的厚重烟火气。大家漫步石板街巷，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太行古村的秋日风光，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主持人，
1: 那这场太行晒秋活动还有哪些特色体验呢？
2: 朝阳村所在的林州太行大峡谷还推出了秋染太行、艺术写生、仙路自驾三大主题产品。除了晒秋场景外，山谷间还落地了秋季艺术展和写生季活动。将近40公里的太行天路自驾线路常态化开放，游客可以自驾游览，欣赏沿路峡谷层林尽染的壮阔秋光。在民俗体验方面，景区也依托了朝阳村的晒秋场景，打造了沉浸式农耕互动活动。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亲手触摸玉米、小米、红枣、核桃、花椒等各类秋收农作物，也认识太行本土的五谷杂粮，感受农耕丰收的魅力。景区还推出了一园吃秋特色活动，一份试吃品呢，包含了花生、红枣、核桃、冬枣等多种山货，游客可以在现场品尝秋日丰收滋味。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单纯的看山看水，而是可观赏、可采摘、可品尝，深度体验太行农耕文化。那么文旅流量呢，也反哺了乡村，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让传统村落持续散发活力，让丰收不仅仅停留在田间，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特色文旅名片。主持人，
1: 好的，马艳丽。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河南林州晒秋，晒的是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红的南瓜。而在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10万亩石榴正值最佳采收期，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还有各种石榴深加工产品与石榴文创，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与生活。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子璇，来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那子璇，今年枣庄翼城区的石榴长势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山东枣庄翼城区的一处石榴园里，眼下这里的10万多亩石榴是到了最佳的采收期，那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挂满枝头的石榴就像一个个灯笼一样饱满喜人。那山东翼城的石榴种植历史啊，是超过了2000年，石榴年产量超1.2亿斤。翼城呢，也已经成为我国石榴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目前呢，这里有一个特色的石榴品种叫秋雁，具有籽粒大、糖度高、抗裂果的特点，也受到了种植户和消费市场的青睐。当然，除了秋雁，那翼城石榴现在是一共有56个优质的品种。那这果皮啊，就有黄绿色、大红色、橘红色、紫红色等等多种的颜色，而且不同的石榴也有这个鲜食、加工、观赏等等多种用途。那可以说啊，到了石榴丰收季，整个山东翼城呢都是满满的石榴元素，既甜蜜又美丽。据了解呢，山东翼城的石榴系列加工产品总共是近200款，涵盖食品、饮品、化妆品、工艺品等等。石榴的根、皮、籽、花可以说是吃干榨净。 那在当地啊，不仅有石榴汁、石榴花酥、石榴煎饼等等多种多样的石榴美食，还有像石榴盆景、石榴根雕等造型精美的工艺品，当然也有像石榴面膜、石榴陶瓷摆件、石榴精酿啤酒等等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创意好物。那目前呢，益城石榴的全产业链产值是达到了45亿元，石榴也确实成为了乡亲们的致富果、幸福果。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石榴丰收都带来了哪些新体验、新业态和新价值呢？
3: 好的。那像石榴丰收啊，不只是这个果子的增产，也更带动了益城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人气和经济的活力。依托石榴园优越的景观资源，当地是打造了12条精品观光路线和22处网红打卡地，也创新推出了像采摘体验、露营、写生等等全新的游玩场景。那这里啊，也是学生们开展研学的重要场所。通过石榴科普、手作课程、田园美学体验等等多种形式，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乡间的乐趣与石榴文化的魅力。那随着游玩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周边的村民也借着留园的人气，开启了农家乐、乡村小店、特色民宿，也在家门口呢就能创业增收。文旅的热度也辐射带动了相关的特色产业，像当地的这个石榴盆景盆栽年产值就能达到7亿元，有6500多户果农是参与盆景的培育，石榴的文创产品。

0: 情也是销售火爆。像一颗石榴，它激活了乡村的生态资源、文化禀赋与发展动能，也让这里乡亲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儿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游溪县桂峰村的晒秋节也是如约而至。那活动呢，从九月持续到十二月底，村民将稻谷、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铺晒在古厝晒匾屋檐房前，五彩丰收作物与明清古建筑是相映成画。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桂峰古村的游溪台记者上野，上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游溪县杨中镇的桂峰古村了。此刻呀，放眼望去，我们整座村落满眼都是绚烂的丰收色彩。那我们的桂峰村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经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那村内现存有39座的明清古建筑，旧日的暖阳在这些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露台晒匾之上啊，都是丰收的农作物啊。我们可以看到有金黄的玉米，有火红的辣椒，还有圆润的南瓜等等，五彩斑斓的丰收作物跟我们的古民居交相辉映，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村晒秋画卷。这个时候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满满的田园大片呐。那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桂峰村举办的第11届的晒秋活动了。那今年我们的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传统民俗沉浸式还原，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了。不同于单一的景观赏景，今年呢，我们的晒秋节不再局限于看风景了，而是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景区呢，也精心配套了丰富的农事体验和民俗展演这样的项目。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漫步于古村街巷，打卡网红晒秋景观，观赏原汁原味的农家晒秋场景，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手工糍粑的制作，看看老师傅们的古法熬制麦芽糖，或者是到我们百年的豆腐坊参与传统豆腐的制作，喝一碗热乎乎的热豆花，还可以跟我们的村民一起比赛剥玉米晒秋货。可以说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一把传统农耕文化的温度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活动期间呀，还有畲族的竹竿舞、乡县稻草龙，还有我们的舞龙舞狮等等民俗表演。哎，那游客玩累了怎么办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摆桌宴哈，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真正的感受我们古村的烟火气了。主持人，
2: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样的晒秋活动给当地农民带来哪些实惠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说到实惠哈，我们桂峰村的晒秋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文旅富民。那一方面呢，我们的活动深度的弘扬了乡土文化，在活动期间呢，村内我们也常态化的开展像诸子民俗展演、四季春晚等等这样的文化活动。我们将民俗乡土文化搬到了乡村的舞台上，让游客了解传统农耕文化，感受我们的诸子文化底蕴，也让我们千年的古民居重新焕发新的生机。那另一方面哈，我们的晒秋文旅热潮也有效激活了乡村的产业链。像随着大量的游客进入到我们的古村，我们村内的餐馆还有特色民宿可以说人气爆棚。我们的农事体验呢，也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古厝盘活了老房子，还有我们的非遗手艺呢，也成就了新产业。而我们的返乡青年呢，可以说带动了新活力。我们这座千年古村正借着晒秋这张金字名片啊，走出了一条文化加旅游加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上野。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河北，金秋时节，河北邯郸市磁县瓜果飘香，景致宜人，多家生态采摘园迎来大丰收。依托优良的乡村生态资源与近郊区位优势，当地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将田园丰收的风光转化为文旅优势资源。来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磁县融媒记者陈芳的报道。
4: 在磁县磁州镇东窑头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圆润饱满的秋月梨挂满枝头，果园全程采用不打农药自然生长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产出的秋月梨果

0: 肉细腻，汁水丰盈，清甜爽口。晴好的秋日里，众多游客结伴而来，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游客侯富坤，
1: 今天特意跟朋友过来这个采摘园采摘咱们的梨。这个梨无公害，不打农药，特别甜，咬一口就会爆汁，特别好吃。
0: 在一家紧邻玉泉湖风景区的采摘园，葡萄迎来采收旺季。园区葡萄采摘期将持续至11月中旬，超长赏玩周期持续拉动近郊乡村旅游热度，成为周边居民秋日近郊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郭晨宇：
2: 今天我和我朋友一起来玉泉湖玩，然后听说这里有一个凤凰采摘园可以采摘葡萄，我就带着我的朋友一起来了。这里的葡萄园景色很美，而且葡萄又大又水灵，而且很甜，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适合家庭或者是朋友一起过来游玩。
0: 在原生态采摘的基础上，采摘园区新增休闲游乐设施，丰富游玩业态，打造采摘、休闲、游玩一体的乡村体验场景。采摘园负责人苗红霞：
3: 我们采摘园总共占地80亩，葡萄有20亩，主要种植品种有藤人、辽峰、鱼选一号、金手指、红宝石、蓝宝石。现在这个时候也正好进入葡萄的采摘旺季，有多个品种可摘。这些品种都是有机种植，纯绿色无公害的，摘下来可以直接入口的，口感是特别浓香的，自然的甜。咱这种了有5-6年了吧，回头客特别多。咱这儿又加了一些游玩设施，可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0: 农文旅融合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带动旅游消费，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采摘园立足本地资源，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有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惠民。采摘园工人林树美：
4: 我是动物市村里人，我来这采摘园帮忙做活，帮助家里有个收成。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迎来收官大战，男单半决赛焦点对决，中国选手周启豪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慧空。具体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7: 好的。那么今天在北京的主航园呢 ，WTT 中国大满贯是继续的进行。刚刚结束的呢是一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双方的6局激战之后呢，松岛辉空呢是最终战胜了中国选手周启豪。那么在前2局呢，松岛辉空呢是率先的建立起了优势。但是呢之后周启豪是顽强的追分，一度将大比分是追至2-2。那么在关键的5局呢，松岛辉空是再度拿下。那么6局呢，他继续的去冲击这个周启豪。那最终呢2局比分是11-7、11-5，大比分呢是4-2，战胜了周启豪，挺进了男单的决赛。那么在早前这个进行了一场男单的另一场男单的半决赛呢，中国台北选手林允如是苦战7局4-3击败了巴西的名将雨果，那么也是拿到了这个决赛的席位。那么今晚呢将进行男单的这个决赛，那么由林允如迎战松岛辉空。那么之后呢还会有 WTT 女单的这个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的是日本削球手佐藤桐，那么王曼玉呢将冲击女单的冠军。那么在今晚呢还有一个重头戏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今天是收官日，那么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馆呢将进行女单的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安德烈耶娃，那么中国选手这些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值得期待，我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赛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6: 好的，朱宏源。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在安徽安庆市太湖县 的花亭湖，那眼下秋捕正忙，水光潋滟的湖面一派鱼跃水面、水美鱼肥的丰收场景，吸引游客前来品鲜，也带火了周边的文旅产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葛启文的报道。
9: 金秋时节的花亭湖一片繁忙景象，花亭湖有机拥鱼，采用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花亭湖优良的水质，也为花亭湖拥鱼提供了最佳的生长条件。工人们身穿高腰水裤，脚踩长筒水靴，正合力拉起布设在暂养箱中的大网，将暂养箱中的鱼儿倒进船舱，一时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一阵忙碌后，肥美的鱼儿将船舱填得满满当当，它们将在被简单处理之后送往市场。捕捞队长张强满：
10: 我们这一箱鱼大概10000多斤，最大一条鱼大概20多斤，今年大丰收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9: 太湖县一家拥鱼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吴帅强介绍，通过订单和电商销售的方式，花亭湖拥鱼被销往各大城市。
11: 采用液氮保鲜技术，最大程度说出鱼肉的原生风味，产品销往合肥、南京、上海、福建、西安等地，企业力求本地优良生态资源，深耕水产加工产业，吸纳当地的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9: 如今的花亭湖每天源源不断将鲜鱼送往国内各大市场，在倡导生态、有机、健康的消费理念下，成为人们舌尖上一道鲜透了的天然美食。采购商刘露：
12: 基本上每天来拉一次鱼，因为这个花亭湖的鱼它的这个品质非常好，第一个呢是没有任何的土腥味，第二个呢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第三个呢它的鱼鲜味很浓，所以呢我们的客户都是把它当成了这个店里面的这个头牌菜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过来拉一次，拉大概在5000斤。
9: 而在太湖当地，全鱼宴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体验的美食。全鱼宴带火的不仅有鱼，还有民宿、农家乐、文旅等相关产业。民宿经营者詹满琴：
13: 秋高气爽，丰收的季节，像我们花亭湖的拥鱼也是大丰收的季节，我们周边的农户啊开开心心的，到这个季节收获的时候，我们就会买鱼回来做给老人吃啊，小孩吃。
6: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正值江苏淮安洪泽湖大闸蟹集中上市期，淮安以蟹为媒举办文旅消费季，串联游园互动、文化体验等多元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淮安台记者陈月。陈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14: 好的。洪泽湖大闸蟹呢，是我们江苏淮安洪泽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本次2026洪泽湖大闸蟹秋冬文旅消费活动呢，也是深度立足本地生态农业优势，以秋季大闸蟹成熟上市的时令节点为契机，把特色农产品作为引流核心、活动主线和宣传核心，全方位串联起了洪泽全域的文旅资源，真正实现了一只蟹盘活一座城的秋冬文旅。活动全程以湖鲜美食体验为切入点，精准抓住了大众秋季近郊出游、尝鲜美食的消费需求，将原本单纯的农产品消费升级为沉浸式多元化的水乡文旅体验。当地呢，以叶湖湾主会场为核心，联动全区多个文旅点位，把大闸蟹品鉴、特色蟹宴美食、水乡游园观光、国风文化体验、善修温泉康养等业态深度融合，同时邀请了本地书画家现场创作国风书法作品，将水乡文化、传统民俗与农产美食完美结合。通过农产品 IP 赋能，打破了洪泽秋冬旅游淡季的局限，成功吸引大量周边城市家庭游客、美食爱好者、文旅打卡群体前来游玩，让特色农产品呢成为了激活县域文旅市场、拢聚人流人气的核心引擎。
6: 那这场以大闸蟹为核心的活动对文旅产业都有哪些带动的作用呢？
14: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跳出了只卖农产品的单一思维，实现了以农带文、以文促旅、以旅兴商的全链条联动发展，辐射带动的消费红利覆盖全域，惠及民生。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仅带动了精品大闸蟹、本地湖鲜、特色农副伴手礼的热销，更全方位激活了本地文旅的配套产业。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洪泽各大农家乐、特色餐饮店依托蟹宴美食迎来了客流高峰，民宿、乡村客栈入住率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当地同步投放了百万级文旅消费券，精准撬动了大众消费意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对于周边乡村而言，活动也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乡村业态发展，让普通村民通过摆摊经营、文旅服务、特产销售等方式分享了文旅红利，真正让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好物转变为经济好物，全方位拉动餐饮、住宿、零售、休闲等多元消费，为县域秋冬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
6: 嗯，好的，陈月。
5: 气象服务站。

0: 内蒙古中东部，很多地方的单日降温幅度呢会在4到8度，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呢会降温6到12度。后天降温的重心会转移到东北，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0度。这股冷空气对于北方多数地方来说降温不算强，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会维持在和常年同期持平或者偏高的水平，只有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降温猛烈，很多地方的气温会短暂的转为偏低的状态，而且呢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就会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那15号一早当地的最低气温还可能会是立秋以后首次降到0度冰点以下，要及时的做好保暖。而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今后3天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呢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气温会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纷纷达到30度左右，华南一带呢还会超过33度，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高温现身，但即便有些热也不像之前那种闷热了。另外除了海南之外，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也都在10度上下甚至10度以上，那早晚时段还是要适当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罗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倡议指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提速，产品创新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各类新技术新功能广泛应用。与此同时，部分片面追求创新噱头、忽视安全底线的不合理设计，以及研发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给产品安全、市场口碑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隐患。本次政策的制定出台，旨在引导行业树立安全为先、理性创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将安全评估、可靠性验证、环境适应性测试贯穿产品设计研发全过程，从源头防范化解产品安全风险，是统筹汽车产业创新发展与安全治理的重要举措。中汽协会表示，全行业企业要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

全场景试验验证，补齐研发验证短板，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的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实现技术创新与安全管控协同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今天，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拱北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客流构成看，经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简称 CF 奖名单已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22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另一款获至尊金奖的产品是智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俄罗斯国防部10月11日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当地时间10月11日，沙特教育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日到15日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日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日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日，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冲突各方近期展开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哈利。

0: 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在10号的这次遭袭之前，沙特民航总局曾在9号发表过声明，确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号时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在10月7号，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在10号的这次最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2: 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国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有可能介入到哪一种程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3: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1: 胡塞武装方面，该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当天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则表达了愿与沙特停止互相。

0: 及机场、海港等人道主义设施的意愿。
1: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组织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胡塞武装此前一直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也有分析指出，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可能也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机场的目的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2: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沙特联军持续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主动释放信号，提议双方对等保护机场、港口这类民用设施。那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还是冲突大概率会继续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10号称，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在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

0: 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 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1: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0: 战况方面，10号俄军通报打击乌军一处情报处理数据中心，乌方通报打击俄方一处石油调度站。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另外，俄军挫败乌军两次试图解围顿涅茨克西北部多布罗波利耶被围部队的行动。 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击中基辅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情报的数据中心，以及两艘从海上驶往乌南部敖德萨港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搜寻和救援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乌克兰13个州遭到袭击，基础设施和铁路受损。他强调，俄罗斯把减轻外部压力视为可以继续作战的信号。 他表示，俄罗斯必须认识到冲突需要停止，并称乌克兰将继续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袭击。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那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刑事案件近5000起。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有消息称，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2: 巴西起诉壳牌子公司索赔上亿美元的洪灾损失，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万人流离失所，导致严重经济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 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法国方面援引法庭文件称，检方提出的 1.08 亿美元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全球气候诉讼项目主管玛利亚·安东尼亚·蒂格雷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
4: 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这两天浪高比较大的海域一直是集中在了南部海区，今天来看呢，南海中北部的大浪区强度已经一再的减弱，海况正在逐步恢复平静。那周围的近岸城市海域今天基本上也都是已经恢复到 1.5 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对于大家的滨海游玩已经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呢，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到达，明天开始北部海域将会再起波澜，主要渤海会有大浪生成，并且呢，它的轨迹是快速的南移，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都将会被波及。这次过程会以3米下的中到大浪区为主，那预计时间呢，基本上在16号左右这个过程才会结束。也提醒近两天在上述海域活动的小型渔船一定要多加注意行船安全。另外，今天在主要的旅行航线方面基本上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只是在北部的包括大连烟台航线、上海普陀山航线会遇到小雨的天气，那如果大家有乘坐相关航线，还是建议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另外，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和连云港海域都是会受到轻雾的笼罩，那海面势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行程的安全。好的，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罗敏。
2: 好的，感谢范佳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当地时间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在希腊雅典，示威者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希腊新左翼党议员佩蒂·佩尔卡接受采访时说，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经历了饥饿和种族灭绝，却始终无法获得公正，这就是我们今天走上街头的原因。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0号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科斯10月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该中心运行已停止。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当天通报，该州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达到200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儿，笔尖儿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1: 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我是航天科学家。
3: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4: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6: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践，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4: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4: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 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9: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视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一座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 讲解人，我觉得前两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他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

0: 才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中介绍。
1: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到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当年在交通大学求学时，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读报看书是日常功课。他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毕业设计做的是蒸汽机车，借读的书却不限于专业，飞艇、飞机、航空理论都在他的阅读范围里。这些书把他的视野引向更广阔的科学领域。后来赴美学习从事研究，他从图书馆获取数理知识，也通过新论文了解学术进展。1955年回国，面对国家交付的科技组织领导任务，他又发现知识不够用，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图书馆再一次帮了他的忙。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3: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讲述前人的过程也成为理解自己专业的一堂课。
4: 当我第一次正式准备来加入这个讲解社团的时候，我在一遍一遍逐个的对这些展板进行熟悉。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重大力量。那在不断不断的讲解中，其实我对这个科学的感受是越来越深的。
2: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5: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2: 为研究圆柱壳的区区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有

0: 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1: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中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2: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
1: 图书馆还设立了钱学森读书奖，通过获奖学子的阅读分享，为同学们提供读书榜样。季杰飞副馆长介绍，设立奖项希望鼓励学生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让阅读与成长相互联系。前展社的学生则把讲解带给新生和校外参观者，让钱学森的故事在更多年轻人心里留下印记。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毛蕊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到的启发带回科研。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们来说呢，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那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就尤为紧俏。
1: 而昨天呢，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的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的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那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呢？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怎么安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3: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2: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4: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
5: 大家都挺震惊的，
4: 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2: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6: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 NIA 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2: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6: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2: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4，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4: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嘛，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2: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7: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 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2: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5: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8: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全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

0: 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量，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1: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0: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较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今年八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上月相比，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月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16日在巴拿马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10号发表声明， 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造成12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 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据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 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 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此刻提示，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 将于10月13号冲日， 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 迎来观测的良机。专家说，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 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恰好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处于本轮汇合周期中距离地球较近的阶段，被太阳照射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亮度高且整夜可见，因此观测条件最为有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成本压力依然存在，但企业运营效率改善，盈利韧性趋稳。
3: 今年前9个月，主营业务指数均处于52%以上的高位。九月份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回升0.4%。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尽管面临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能力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与之同步的是平均库存量指数环比回落0.2%。主营业务利润指数9月与8月环比持平，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比一季度回升0.8%。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铁路运输业务、道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5、0.8 和 0.3 个百分点。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刘宇航认为，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来看，物流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1: 展望四季度，随着六张网建设的铺开，各地结合“十五”规划复盘建设方向，梳理项目储备，政府和市场层面共同发力，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儿童新消费品的质量安全。一个是 3D 打印笔，一个是兼具代步功能的儿童骑行箱。
4: 首先我们来关注 3D 打印笔。这是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炫酷，玩起来有趣。那可您想过没有，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多摄氏度。那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
5: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6: 究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只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7: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
8: 比赛都能用。
5: 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比肩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9: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10: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适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5: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9: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玩具实验室张驰京：
11: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5: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9: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工程师倪雨婷：
12: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5: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9: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10: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5: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9: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电子电器部江一帆：
13: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4: 那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熔融出丝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那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9: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化学实验室主任工程师徐明：
14: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5: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14: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

0: 样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1: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2: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1: 我们再来关注，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近年来呢，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的热销，可是孩子坐上去之后，箱子重心稳不稳，遇到坡道能不能刹得住呢？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每一项都直接关乎孩子的安全。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3: 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秘书处监督与评测事务部主任蒋红：
4: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啊相关的测试。
1: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3: 深检集团浙江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轻纺实验室技术经理曹娜：
5: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1: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3: 深检集团浙江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轻纺实验室工程师尚小学：
6: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 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1: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0: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1: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3: 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秘书处监督与评测事务部主任蒋红，
4: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成都容易约网约公交正式启动试点，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定点发车的老模式，那市民如今掏出手机就能定制公交，家门口上车系统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朱思阳的报道。
9: 家住梓州大道的何女士每天都要往返小区与新川 AI 创新中心通勤，这段路的出行痛点她吐槽过好多次。
10: 因为我平时我会转乘一道公交车，而且它会到一个站点之后我还会步行大概300米才能乘下一辆公交车，如果是打车像今天雨天的话大概可能要17块钱左右，而且我会等很久。
9: 作为首批体验者，何女士直言网约公交刷新了她的出行体验，不仅操作比想象中简单太多，并且在手机上选好起点终点就能下单，车可以直接开到小区门口接。
10: 大概我用时只用了20分钟不到，我平时坐公交的话我会转乘，然后会用时38分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说出行方式，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约，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增加了我的那个通勤效率。
9: 不少市民好奇网约公交该怎么约，其实4步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只需要微信搜索成都公交乘车码小程序，或是打开成都公交App, 进入网约公交入口，选定上下车地点和乘车人数并完成支付，等待系统接单即可。接单后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和预计到站时间，可以算好时间再出门，不用在站台久等。车辆抵达后报出手机尾号核验就能上车，为保障通行效率，每个预约点最多停靠30秒。据介绍，此次试点覆盖新川片区核心区域共12.4平方公里。与传统公交相比，容易约在服务区域内布设了大量虚拟站点，不局限于固定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园区出入口、地铁口附近都能就近上下车，基本实现了接近点对点的出行体验，对拎东西、带孩子的市民格外友好。成都公交集团天府公司副总经理赵文，
11: 我们网约公交是采取的5米4的这种小车，可以深入我们的园区之路以及我们的小区的一些次之路。
7: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北方大部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相比较来看，今天降雨范围广，强度比较强，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陕西河南交界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明天北方的降水区域整体会向东移动并且减弱，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东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多，大多是小雨或者阵雨。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消减，陆续的结束。冷空气制造降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降温主要是在西北地区，明天降温的区域东移，重点影响华北中北部到东北地区西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降温幅度会有6到12度。后天东北大部地区还会显著降温6到10度。14号、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新低点，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上下降到10度出头，最低气温会从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气象意义上冬天的行列。华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黄淮呢会从接近30度的水平降到25度左右。眼下的寒露时节，天气的凉意都会有所增加，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郭鹏。
13: 好的，李可亮。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43.1%、 0.3%， 较二季度提高 43.0、 0.7 个百分点。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53.2%、 4.5%。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50.2%， 增速较八月提高 43.6 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 34.2%， 九月同比增长 50.4%。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84.1%， 九月同比增长 198.7%。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自3号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来，医院船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多例手术，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中企友好医院开展交流，派出巡诊分队赴某营地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几内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此刻提示，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如果头发每天脱落100根以内都属于生理性脱发，无需过度焦虑。若连续一段时间脱发数量超过每天100根，或自觉发量明显减少，则要提高警惕。以下这些状况会加重头发脱落，建议及时调整。睡得晚，饮食中缺少蛋白质和铁，压力大，长时间看手机，爱染发，不洗头，不换洗发水，湿头发睡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1: 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时强调，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 建交35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两国未来合作有哪些重点领域？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平陆运河加 AI， 中国文莱合作迎来新机遇。专访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濒南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接壤，石油天然气产业是文莱的经济支柱。建交35年来，中文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5年，两国宣布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文莱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
4: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文莱建交35周年，从战略合作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再到命运共同体，中文两国的关系不断升级。回望这35年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呢？
5: 35年来，中文关系全面、快速、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去年，中文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7.26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200多倍。中国连续多年保持文莱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成为文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35年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最关键的还是元首的领航把舵。2025年的2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苏丹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文关系呢，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各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呢，我们双方将继续坚持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4: 平陆运河近日通航，这条运河将给中国和文莱之间的贸易物流、港口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5: 平陆运河通航将把滇桂川渝等内陆腹地与包括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这无疑也将为中文两国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从物流贸易方面，我想首先将打通物流通道，实现降本增效。中国西南地区与文莱间的物流经平陆运河进出，较传统绕道广东港口的航程将缩短约600公里，综合的物流成本预计将下降18%到30%，两地间的运输将变得更短、更经济，也更快捷。二是呢，将拓展渠道，推动贸易的增长。以往需绕行出海的广西、云南、川渝等地的果蔬食品、日用品， 将可以借助这条通道更便捷地运往文莱。此前受价格和运输时效限制，难以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文莱的产品啊，也将获得中国西南地区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从港口合作方面，首先将挖掘中转的潜力，进一步发挥摩拉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加密直航航次，优化挂靠布局，承接东盟东部增长区中转货物，探索海河联运模式等啊，实现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货物与东增区的高效转运。二是呢，促进摩拉港港产园建设，通过拓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临港产业园区等合资合作项目，推动摩拉港从货物集散延伸实现仓储、分拨、包装、加工、生产等更广泛功能，丰富合作内涵。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我们看到啊，恒益石化、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等旗舰项目不断升级，在您看来，这些旗舰项目将如何同文莱2035宏愿形成深度对接？下一步两国还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5: 恒益石化呀，是文莱近年最大的外资合作项目，建成投产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营，生产的成品油、化工品，在保供文莱本地市场的同时，大量出口到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年对文莱 GDP 的贡献率啊达到7%到10%，出口则占文莱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还雇佣了当地的员工近千人，成为拉动文莱的就业、推动文莱经济增长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恒益方面呢，目前正同文莱政府对接推进项目的二期建设。摩拉港呢是文莱唯一的深水港口，当地除油气资源外，90%的进出口货物均通过摩拉港。近十年来，摩拉港的营收利润均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效率最高的港口。2024年8月，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启动，建成后集装箱的年吞吐能力将从目前的22万标箱提升至50万标箱。扩建的项目目前正在稳步的推进。恒益石化和摩拉港的这个合作项目恰恰就契合文莱2035宏愿的重点发展方向，成为了文莱近年对外合作最活跃也最有成效的项目。两国也必将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助力文莱搭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快车。
4: 今年4月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首次亮相文莱，同当地民众互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陈老师，双方接下来可以重点从哪些方向发力，让人工智能赋能文莱的经济多元化呢？
5: 文莱呢也很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今年4月，文莱举行开斋节庆祝活动，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创新助力发展，建设繁荣可持续社会。我们协调中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文莱亮相展演，成为文莱这个相关庆祝活动啊的亮点。不久前呢，文莱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对同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态度积极。文莱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之一，提出了搭建具备人工智能算力的国家主权云平台，开发适配文莱本土语境的国家大语言模型等目标。在这些方面，很多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都有积极性，正在同文方开展沟通对接。我们使馆啊也将继续密切的跟进，希望相关的合作能够早日落地，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4: 目前啊，文莱大学培养的双语工程师、留学生还有华文教育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民间纽带。陈大使，中文两国如何通过青年教育来增进理解呢？
5: 近年中文青年交流和教育合作稳步推进，已形成从奖学金资助到联合培养、产教融合的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我们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大使奖等渠道，积极支持文莱的优秀青年赴华交流学习，不断增进文莱青年人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也在通过留学深造、短期交流和社会实践等方式走进文莱。这些活动啊，对推动两国青年学生在科研实践和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创新，实现中文青年这种双向奔赴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文莱呢有华人约40,000，占文莱总人口的10%。当地呢还有8所华校。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马来族等非华裔学生啊，也在就读华校，学习中文，体验中华的文化。展望未来，中文双方将鼓励更多的青年赴彼此国家留学，进一步拓展职业教育、华文教育、科研协同等合作，扩大青少年互访交流，这样能够实现中文合作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4: 好的，陈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呢，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2: 那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那如果您遇到这样的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4: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4: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3: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4: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 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3: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4: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正值秋冬大宗商品的保供运输关键期。国铁集团郑州局联合银行机构创新推出铁路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铁银企三方联动，为实体企业降成本、活资金、稳运输。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的报道。
5: 晋东南地区煤炭钢铁产业集中，大宗货物外运需求常年旺盛，以往铁路货运实行先付费后发车的模式，企业需要提前足额垫付运费，叠加行业上游原材料采购现款结算、下游回款周期偏长的特点，大量流动资金被运费占用，直接影响企业常态化生产。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国铁集团郑州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落地运费贷、铁路运费证、履约保函等一系列铁路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做信用支撑，无需企业额外抵押担保，有效破解大宗物流融资难题。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6: 过去每到集中发运时段，一次性垫付的运费数额很大，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企业生产备货、增量发运都受制约。现在通过铁路运费证等金融产品，企业不用一次性全额缴费，最长可享受一年周期结算，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
5: 截至目前，这项铁银企联动金融服务已落地近两年，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累计为辖区51家工矿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19.7亿元。所有金融业务全程依托95306铁路物流平台线上办理，流程简便，审批高效，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能够精准匹配不同企业、不同周期的运费结算和资金周转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6: 过去铁路只负责把货物安全运出去，现在我们联动银行，把铁路真实货运数据变成企业的信用凭证，这套模式对企业不用额外抵押物，线上就能办融资，对铁路来说稳定客户货源，货运链条更稳固，银行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风控也更有保障。
7: 春风会说话。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何方、王悦，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3: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2: 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号，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10月9号早因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90人被困至今。据所罗门群岛广播公司10号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7时许，这艘客船在从泰莫图省阿努塔岛驶往瓦尼科罗岛途中发生发动机故障，发出求救信号。该报道援引泰莫图省省长的话说，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收到求救信号，并表示愿提供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用品等援助。所罗门群岛巡逻艇吉佐号

10号从首都霍尼亚拉出发，预计11号晚抵达泰莫图省。此刻提示：秋冬季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诺如病毒在此时异常活跃。一旦食品供应、卫生习惯、就餐方式出现漏洞，病毒便会趁虚而入。专家建议，集中赴宴时，老人、孩子、孕妇应避开凉拌菜、生食海产品等。出现症状后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对于学生聚餐用餐的学校，应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一旦出现呕吐物，严格按照散、盖、消流程处置，即疏散人员、覆盖消毒、彻底清洁，并用肥皂水或洗手液洗手。患者需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方可返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高涨，但曾经刷屏朋友圈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日行3万步，一天打卡7、8个景点的赶路模式，今年正在悄悄退场。
1: 是的，今年国庆啊，年轻人的旅行主打一个松弛感啊，不再执着于网红景点打卡、高强度出片，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0: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城、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1: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0: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1: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0: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1: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0: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一颗种子一朵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也是尤为紧俏。
2: 昨天呢，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了。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那么这次雅思考试停摆为什么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4: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3: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5: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3: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6: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 NIA 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3: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6: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3: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7: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3: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
8: 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9: 起来了。
3: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9: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3: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10: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3: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10: 哎呀，双脖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雷贝，雷贝，
9: 邻居，邻居。
10: 这是他奶奶。
9: 我来了。
10: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11: 哎，恭喜我笑。
3: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临走时，她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10: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啊，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3: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10: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3: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10: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3: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1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

0: 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他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10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可再难，肖玉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你换床厚被子吗？
0: 啊，
3: 好。
0: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0: 听见没有？
2: 这是2粒吗？
0: 哎，
2: 这个是1粒哈。
0: 哎，
2: 六温开水，你待我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她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她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

0: 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本子上写，不写是吧？
2: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0: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2: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3: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2: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3: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聚焦体育方面。今晚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向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经历过伤病恢复和状态低谷的她，真的回来了吗？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带来今天的亮点体坛。
6: 穿透输赢表象，读懂胜负之外，欢迎关注亮点体坛，我是方亮。作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闯进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晚郑钦文有机会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对比那段10个月远离赛场，复出之后法网一轮游，排名从世界第4一路跌出前100的至暗时刻，现在人们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但在我看来，这话可能只对了一半，因为巴黎奥运会夺金时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信心确实回来了，但曾经那个靠抡圆胳膊硬拼的郑钦文恐怕回不来了，因为他已经被自己拆掉，重新组装，脱胎换骨。看旧版的郑钦文打球，关键看一口气，发球要速度，正手要一拍砸穿，二发软，性子急，这是两个老毛病。那口气是他的燃料，也是天花板。顺风的时候气吞山河，逆风的时候一口气提不上来，人也就跟着散了。现在的他把发球从追速度改成了算落点，内脚追身，外脚侧旋，小球上网截击变速，一样样补进武器库。中网219级制胜分冠绝本赛季单战赛事，四分之一决赛对斯维托利娜，每盘一发成功率都稳在50%以上，还是今年头一回。双误更是一只手数得过来，攻击力没有打折，只是在直来直往、大开大合的基础上增加了迂回与计算，骄傲也没有消失，只是从计分牌挪进了每一次的挥拍里。这是一个全面进攻的郑钦文，这样的打法当然也更好看更刺激。美网从资格赛起步，先对凯斯决胜盘0-5落后，然后连赢7局，再对斯瓦泰克首盘0-5落后再次连追7局，两场逆转护送他7连胜杀进8强。米兰体育报说他的表现堪比德约，马卡报断言他的胜场足以捧杯。中网前4轮场场鏖战3盘，随后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连克斯维托利娜、梅尔滕斯两位种子，一路闯进决赛。从美网后的第52位到中网决赛前的即时第28位，每一个名次的跃升都踩着他沉浸低谷时留下的脚步。代价是一整年10个月远离聚光灯，积分清零，大满贯要从资格赛打起，连 WTA 500赛都要靠外卡才进得了正赛，肘伤未愈，膝伤又犯，法网一轮游后他哭过，说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开始，也坦诚过功力尽失，但也许正是这些摔进泥里的日子把他悬在半空的心气一寸寸按回了土里。赛场从来不只关乎网球，人生也一样，气涌燃得快，血涌拼得狠，骨勇才能走得远。郑钦文回来了吗？回来了， 但也完成了进化。今晚他能不能夺冠，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当这样一个 2.0 版的郑钦文去重新挑战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的女子网坛，我愿意相信半决赛后他的表达，最好的郑钦文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和未来。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九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百万辆，同比增长超八成。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九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2027年至2028年。印度尼西亚邦加乌里洞群岛省南邦加县塞尔当村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严重火灾。根据邦加乌里洞群岛省抗灾署11号9时40分发布的最新报告，该火灾已使得约600栋房屋以及约2400人受灾。该机构补充说，火灾影响面积仍在统计中，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

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迎来收官日。根据赛程安排，女单决赛于今天17点开赛，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在昨晚进行的女单半决赛中，王曼昱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期待王曼昱今天的精彩表现。此刻提示，深圳黄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3: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道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七天七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
1: 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2: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旗下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

0: 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 紧握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遗骸是进出宜区的关键隘口。 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 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 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1: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都写成诗了，这不算什么诗，只能算顺口溜。
3: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4: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5: 共军顽劣惨贼，所想死辱国体，
6: 凡我彝人群众，
7: 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 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8: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里结为兄弟。
8: 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头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
0: 一样的死去。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9: 因为我爷爷呢，
0: 提到就是说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0: 中革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 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这个老疼。
2: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骸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军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9大碗，摆8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奇势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

0: 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渐渐指向东北方。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
1: 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2: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也正在进行，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目前呢，王曼玉是以11-2已经拿下了一局，大比分1-1领先佐藤桐。在晚高峰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赛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6: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3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 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4: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6: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6: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北方大部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今天降温主要在西北地区，明天降温的区域会东移，重点影响华北中北部到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等地，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降温幅度会在6到12度。后天东北大部地区将显著降温6到10度。14号到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新的低点，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左右降到只有10度出头，最低气温也会从这两天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气象学意。

0: 了解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北方降雨的区域整体会向东移动，并且有所减弱。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多，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到了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消减，陆续的结束。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伊斯拉米说，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20000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和效率位居世界前10。美国副总统万斯10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冲突。对此，伊斯拉米表示，美国的威胁并非新鲜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并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全行业企业要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全场景试验验证，补齐研发验证短板，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的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实现技术创新与安全管控协同发展。美国司法部10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外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另据农林水产省11号通报，与东京相邻的千叶县鸭川市9号发现的野猪尸体，经检测确认感染猪瘟。体育方面，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消球手佐藤桐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王曼玉暂时领先。此刻提示，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才得以脱困。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的路况，

老人儿童游玩时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明天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黄港口岸开通仪式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将于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新口岸的定位是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5: 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68.97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黄港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黄港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7: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啊，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5: 黄港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联合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提升应对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8: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参与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的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5: 自1989年开通以来，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港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港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9: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0: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1: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12: 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 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0: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1: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1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1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次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目前呢，比赛是来到了第四局，前三局呢，王曼玉是连下三城哈，大比分3-0领先，比分是11-2、11-8和11-3。目前呢，我们看到第四局的比分是6-5，王曼玉暂时领先。晚高峰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和大家实时关注最新的赛况。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网络上近期流传起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人社部门发放旗号的伪造图片，宣传啊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 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4: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13: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14: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13: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4: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5: 生活要健康，香趣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呢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来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17: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5: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18: 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9: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
20: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5: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好，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中国 大满贯女单决赛上演，国乒选手王曼玉与日本选手佐藤桐展开较量，最终的王曼玉是获得冠军。
1: 王曼玉呢是以11-2、11-8、11-3和11-9获胜。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佐藤桐以4-1击败国乒选手陈幸桐晋级，王曼玉呢则是4-1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过关。这是王曼玉连续第三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
0: 此前呢两届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王曼玉是收获了一冠一亚，如今呢击败佐藤桐之后，王曼玉也实现了卫冕，捧起了个人生涯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奖杯。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所有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发出警告，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及领空可能成为其打击目标和军事行动区域，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各方应严肃对待其警告，并表示沙特方面应对任何拦截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执行此前宣布的对等原则，即机场对机场、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直至实现其既定目标。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2届国际宠物产品配料材料及配件供应商展览会和第30届土耳其国际安防消防展览会，当地时间10月7号到10号，在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举行，多家中国企业携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亮相。近年来，在智能穿戴、视频监控及智能宠物用品等领域，多个中国品牌通过针对性研发，精准满足土耳其消费者需求，不仅不断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也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打下基础。据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110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多名政府部长举行的校园安全专题会议上表示，近期波兰校园接连发生暴力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相关事件是由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团体策划，但网络活动可能对青少年行为产生影响。图斯克强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依靠警方或采取极端的网络审查措施，需要警方、政府部门、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造成5人失踪，数10栋房屋被冲毁。军方表示，灾害发生后已通过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外，在今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此刻提示，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阳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英演习首次使用绰号为船舰毁灭者的反舰导弹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息？
1: 体育方面，我们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能否更进一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来关注国际方面。时隔大约一年半，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公开质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当地时间10号，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
1: 同一天，特朗普公开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具体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美乌两国总统这一轮的矛盾激化，导火索是美俄之间的一次妥协。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则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看来，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7: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俄方将获得更多资金，这将用来给我们带来苦难，这只会助长普京的气焰，让他有能力发动更多战争。就在此刻，当我们谈论和平的时候，美国却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这意味着给俄方带来数百万甚至数十亿收入。总之，所有这些钱都将用于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战事。
6: 就在9号美俄宣布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的同一天，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刚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他对美俄在此时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并称感觉

0: 觉被背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总统了。
1: 泽连斯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解决这场战事，很多很多次，但他选择拒绝，情况非常困难。我跟他说过，你想怎么做都行，但别打炼油厂，目标多的是，别打炼油厂。结果他还是打了。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我建议他们换一个新领导人，一个能达成协议的人，因为他本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些原因，他就是不做。
0: 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与泽连斯基发生冲突。而就在特朗普再次公开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的同一天，10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在当天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英乌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指出，
2: 英国这种做法呢，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英国呢未必会对乌克兰采取实质性的这样一些支持的措施。我想在英国的支持下，乌克兰方面呢接下来可能仍然会维持他原有的立场，而且他也会等待时机啊，等待美国的政策，也就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呢。
0: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否将引发美乌新一轮外交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通话中，俄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接下来，美俄之间的接触还将继续。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近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
3: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4: 观军情。
5: 美国和英国近日在演习中使用绰号为“舰船毁灭者”的新一代反舰导弹，精准击沉了护卫舰。这是这型反舰导弹首次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展示了一发重创的毁伤效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6: 美国日前公布了这次测试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仅仅一发导弹就将靶舰的大部分舰体炸得腾空而起。随后，驱逐舰、直升机、F-15 战斗机陆续发射多枚导弹，轮番命中克拉克林号护卫舰，舰体最终被鱼雷击中，沉入海底。在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看来，美英此次测试有两个看点尤其值得关注。
7: 它比较特殊，就是多平台接力参与，核心的看点呢是完整杀伤链运转，由侦察平台发现识别目标，跨平台共享目标数据，由发射平台接收外部坐标来完成超视距打击，最后呢各个单位协同采集毁伤数据。这套流程呢，它是模拟现代海战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反舰导弹发射平台它的发现目标的这个任务呢，不是它自己完成的，而是依靠信息共享，最后呢它是所谓的 A 射 B 导。所以测试重点呢就新增了各单元配合、信息传递、目标数据交接的可靠性，检验侦察指挥打击评估各环节能否顺畅的衔接。我们说导弹毁伤能力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体系呢负责捕获与引导，导弹呢负责最终毁伤，所以这两个验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这次测试的目的。
6: 当前在北欧海域，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本次演习旨在检验美英两军协同作战水平，评估两国水面舰艇部队的实战能力。尽管从美国公布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出， 舰船毁灭者反舰导弹具备强大的毁伤能力，但是邵永玲也指出，美英这种试验属于零对抗条件下的毁伤验证试验，并不等同于导弹的实战效能。
7: 首先 NSM 呢，它是高亚音速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呢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位置改变，但是我们看呢，在试验的时候靶船是固定不动的，所以不存在目标机动带来的挑战。其次呢，在实战环境下，我们知道舰艇啊，它会开启电子战系统发射波条啊、红外诱饵啊，会对导弹呢进行干扰，而且它本身人家还有防空导弹嘛，有各种近防系统，也会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这一次靶舰它没有任何的探测干扰和防御能力，这个导弹呢是在一个零对抗的环境下飞行的，这个和实战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第三个呢，退役靶舰呢已经把燃油啊、弹药啊全部清空了，所以它被击中之后不会发生燃油大火和弹药殉爆。但是我们看呢，真实的舰艇一旦被击中，二次爆炸和火灾呢，往往会加速舰船沉没。所以呢，你得出来的结论不能够把它套用到一个实战环境当中。
6: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方主动公布了军舰被击中后断裂下沉的清晰画面，这在以往并不常见。过去这类场景往往秘而不宣，那么美方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邵永玲观察。
7: 最直接的信息呢，就是展示这款反舰导弹真实毁伤效能。相比于那些我们看到的非常枯燥的参数啊、文档啊、影像，当然它更有说服力了，非常非常直观嘛。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款导弹的销售，它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影响。其次呢，这个画面呢也展示了多国联合作战杀伤链的成熟度。这次打击呢依靠多方协同信息共享完成了 A 设 B 导，把影像配套的作战背景公开，等于是对外宣告这套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已经落地了，所以也是展示同盟的协作能力。再者呢，我觉得它也带有明显的战略威慑意味，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护卫舰级别的舰艇，在现代的轻型反舰导弹面前，在成熟体系的支撑之下，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堪忧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到了收官决战日，赛场迎来属于中国网球的中国日。中国选手郑钦文、张帅双双突围，分别闯入女单、女双决赛。今天两人将向着两项赛事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吧。
8: 好的，陈慧。那么在国家网球中心呢，今天是继续进行着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张帅搭档的是西尼亚科娃，对阵的是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斯蒂芬妮的组合。那么经过两盘的较量呢，最终呢张帅组合这边是以1-6和2-6不敌对手，那么收获了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亚军。那么本场比赛呢，对手的发球和网前的截击发挥的非常的稳定，所以在开局的时候早早就掌握住了场上的主动权，连续的拿到了破发的机会。而张帅和斯尼亚科娃呢，全力的在拼抢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节奏，两个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在商量着战术，试图去缩小分差，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呢，对手是更为出色的。最终呢是直落两盘拿下了冠军。那么之后呢，张帅这边是收获了亚军。这是37岁的老将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的女双的决赛。一路闯关，延续了这个赛季非常出色的一个双打表现。虽然未能在家门口捧杯，但是依旧展现出了中国老将的这种坚持和风采。但是目前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在晚间19:30呢，将会有一场重头戏，就是女单的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登场，那么迎战的是今年的法网的冠军俄罗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那么也是球迷当中非常喜欢称之为的小米辣。那么郑钦文呢，在半决赛的时候对阵这个科梅尔滕斯，那么 在战胜对手之后呢，成为了中网20年历史上第一位闯入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那么今天他对阵的这位安德烈耶娃呢，进攻也是十分的犀利，移动也非常的敏捷，冲击力十足。那么此番两个人的对决呢，一定是有诸多的这个看点。那么郑钦文呢，也是向着个人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冠军发起冲击，可以说这是一场这个新生代的力量的强强对话，也是备受现场球迷的关注。那我也会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主持人，
9: 好的，感谢周宏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0: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以及南方的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有一次降水过程，普遍不强，以小到中雨为主。在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要注意防范。另外呢，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弱的降雪，这轮降水持续的时间不长，后天就会逐步的减弱结束。而降雪的出现呢，也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西北的不少地方出现降温，明天华北、黄淮等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在4到10度，局部地区会降温12度左右。后天冷空气继续的东移，东北地区大部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预计14号到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新低点，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上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最低气温会从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很有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到气象意义上冬天的行列。华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黄淮呢会从接近30度的气温降到25度左右。眼下的寒露时节，天气的凉意都会有所增加，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呢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持续偏高。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华南呢还会超过33度，局部地区会有35度的高温现身，也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5: 感谢李可亮。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9: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6点30分，深圳新皇港口岸将正式开通运行。
9: 明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明天开始，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
9: 国际方面，欧盟各国外长12号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12号将在泰国曼谷开幕。
9: 体育方面，明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全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2: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十六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1: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2: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保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

0: 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

0: 5.8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

0: 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

0: 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6: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9: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5: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9: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5: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9: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 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

0: 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2: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用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4: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 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9: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9: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 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8: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

0: 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1: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1: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1: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1: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明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7: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0: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7: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2: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视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3: AI 进课堂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带来专业点评。
6: 好的，杨昶。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第三轮击败了库特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7: 好的，主持人好。
6: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昶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今年，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进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

0: 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她将成为历史上第3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她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她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3，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 74.8%， 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3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2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啊，
1: 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爆满。
2: 是的。
1: 20届中网，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哈，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 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发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One two punch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2: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没错，没错。
2: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1: 是的。
0: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角。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
1: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娃是再拿一分，30-15。
2: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2: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接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1: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0: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2: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1: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1: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1: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1: 梅尔滕斯，球偏轻，
2: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的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率 双手反拍的大斜线。

0: 着急，
1: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1: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打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1: 覆盖做得很好，而且呢他在力量上，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2: 好发球，
0: 发球值得。
1: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2: 打得更有耐心，
0: 看看怎么来处理。
3: 没错，
2: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3: 对。
0: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3: 二发，
0: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2: 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3: 拐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1: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区的发球，
1: 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1: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再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1: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0: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2: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1: 没错，
2: 在球场上
3: 是的。
0: 哦，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1: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1: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0: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

0: 罚了个内角，史金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1: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非受迫性的失误，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1: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8: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1: 偏低，
8: 不是那么高。
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1: 还是
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1: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0: 到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1: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晃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2: 重心都压上去了，
1: 没错，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贡献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
1: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我们看到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斩，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我是巨人姐姐，欢迎来到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秋天的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有时候会遇见白茫茫的大雾，远处的大树、房子都模模糊糊的，好像走进了仙境一样。太阳慢慢升起来之后呢，白雾又慢慢消失不见了。小朋友们都很好奇，秋天的大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上飘下来的云朵落到地面上了吗？还是夜里有小精灵吹出来的白色烟雾啊？
0: 哈哈，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又一个奇妙的自然谜题。今天我们就揭开大雾的秘密。雾并不是小精灵吹出来的白烟，它是空气中看不见的水汽小分子上演的一场神奇的凝结大变身。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一大早，白茫茫的大雾看起来好神秘呀。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水汽小精灵又是怎么变成大雾的呢？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易懂的科学小知识。我们身边的空气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的水汽小分子，它们是水变来的，漂浮在空气当中，肉眼完全看不到。白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空气暖暖的，可以装下很多很多的水汽小分子，它们安安静静藏在空气里，我们看不见它们。可是到了秋天的夜晚，天气会快速变冷，地面小草树叶都凉了下来，空气遇到冷冷的地面，温度也跟着往下降，冷空气装不下那么多水汽小分子了，多余的水汽小分子就会跑出来，依附在空气中微小的灰尘小颗粒的身上，变成许许多多特别细小的小水滴。无数无数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大片白茫茫的雾就出现了，这个过程就叫做凝结。
1: 原来雾是无数小小的水滴聚在一起，那为什么秋天更容易起雾，夏天却很少见到大雾呢？
0: 秋天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还暖暖呢，夜里降温降得很快，夜晚又常常没有风，冷冷的空气安安稳稳停在地面附近，水汽就容易凝结成小水滴，形成大雾。夏天夜里温度很高，空气没有那么凉，水汽不容易凝结，就很难形成大雾。
1: 那为什么太阳出来之后雾又不见了呢？
0: 太阳升起来，阳光洒向大地，气温慢慢升高，雾里这些小小的水滴又重新变回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飘回空气当中，白雾就这样慢慢消失了。简单说，雾就是离地面很近的云，云就是飘在高空的雾，它们都是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只是待的高度不一样。

0: 哇，太奇妙了！原来雾和云是亲兄弟，都是水汽小分子。
1: 等到太阳完全升起，温度上升，小水滴又变回水汽，仙境一样的大雾就悄悄退场了。
0: 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童趣的小故事，水汽小精灵的秋日清晨。高高的天空和地面之间，住着许许多多活泼的水汽小精灵，它们身体轻悠悠，完全看不见，平日里最爱在空气家园里跑来跑去捉迷藏。每到白天，太阳公公洒下暖暖的光芒，水汽小精灵们自由自在地在草地、小河、树梢之间追逐打闹。这个时候，它们是透明的，就算从小朋友的脸颊旁边掠过，谁也发现不了它们。快乐的白天很快结束了，太阳公公累了，慢悠悠地回到山后睡觉了。秋天的夜晚悄悄降临，晚风轻轻吹过，小草、花瓣、石头、小路一点点变得冰凉冰凉。调皮的风宝宝也玩累了，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不再到处乱跑了。水汽小精灵居住的空气小屋子一下子冷了下来，冷冷的屋子装不了这么多的小精灵了，好多小精灵被挤了出来，慌慌张张到处寻找可以停靠的小站台。嘿，他们看见了空气中飘来飘去的灰尘小尘埃。
2: 快来抱住我！
0: 小小的尘埃挥起小手招呼大家，无数水汽小精灵争先恐后地扑上去，紧紧地抱在尘埃小伙伴身上。就在这一刻，奇妙的魔法发生了，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变身成一颗圆溜溜亮晶晶的小水滴宝宝。哇，一场盛大的雾之舞会就这样开场了，千千万万的小水滴宝宝手拉着手聚集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白茫茫的大雾铺满大地，大树裹上蓬松的白纱斗篷，远处的房屋躲进白雾幕后，小花小草戴上软软的雾帽子，整个世界朦朦胧胧，好像走进了梦幻的童话王国。小水滴宝宝们开心地转圈圈跳起舞，热热闹闹举办整夜的舞会。可是舞会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哦，天蒙蒙亮了，天边泛起金光，太阳公公伸个大大的懒腰，慢慢地爬上天空，温暖的阳光温柔地洒向大地，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跳舞的小水滴宝宝身上，小水滴宝宝浑身热乎乎的，又变回了轻盈透明的水汽小精灵。他们依依不舍地和尘埃小伙伴挥手告别，蹦蹦跳跳，重新回到空气大大的怀抱里。舞会散场了，白茫茫的大雾一点点变薄变淡，最后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树林、小路、房子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原来呀，秋天清晨的大雾不是神仙撒下的白烟，是水汽小精灵在夜里举办的一场奇妙雾之舞会。太阳一上班，舞会就结束了。

0: 小故事听完了，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雾从哪里来的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请你竖起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弄懂凝结的小秘密。我们有芝麻哥哥来操作。
1: 今天实验的名字叫玻璃杯上的白雾，模拟雾的凝结。准备一个透明玻璃杯，冰块，温水，材料简单安全。
0: 玻璃杯和冰块也能模拟秋天的大雾，小朋友快来想象一下。
1: 首先，我们在杯子里倒入一点点温水，温水会释放出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飘到杯子上方的空气里，这就好比白天大地蒸发出来的水汽，藏在空气当中，肉眼看不见。
0: 嗯，水汽看不见，但是是真实存在的。
1: 接下来，我们拿几块冰凉的冰块，放到玻璃杯上方，冰块把周围空气迅速降温，温暖的水汽碰到冰块带来的冷空气，就发生了凝结。杯子外侧，冰块下方冒出白茫茫一层薄薄的水雾，许许多多小水滴聚集，就和秋天早晨大雾形成是同一个道理。
0: 哦，降温之后，水汽就变出白茫茫的水雾了。
1: 大家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冰块拿走，周围温度重新升高，这些白白的小水雾就又会消失不见了，重新变回看不见的水汽，就像太阳升起，大雾消散一样。这个实验告诉我们，降温让看不见的水汽凝结成看得见的小水滴，就形成雾。温度升高，小水滴又变回水汽，雾就消失。秋天夜里快速降温，正是大雾出现的关键条件。
0: 我一听就明白了，雾的诞生和消失全都是温度在起作用。
1: 没错，雾并不是凭空出现，是水汽遇冷发生凝结，无数微小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0: 这个实验太直观有趣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次实验和雾天出行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这个实验用到冰块和温水，小朋友千万不要自己操作温水，防止烫伤，一定要家长陪同完成。
0: 第二个注意事项，遇到大雾天气，能见度很差，如果出门，一定要紧紧拉住爸爸妈妈的手，不要到处乱跑。
1: 第三个注意事项，雾天空气湿度大，地面容易潮湿打滑，走路的时候小心脚下，注意不要摔倒。
0: 第四个注意事项，不要用手去抓大雾，雾是极小的水滴，抓不住，也不要大口大口的吸雾气玩耍。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的核心知识点。第一，空气里充满看不见的水汽，秋天夜晚气温快速下降，水汽遇冷发生凝结，变成无数细小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雾。第二，雾就相当于地面上的云，云就是高空的雾，本质都是水汽凝结的小水滴。第三，秋天昼夜温差大，夜里降温明显，风力小，所以秋天更容易起雾。第四，太阳出来气温升高，小水滴重新变成看不见的水汽，大雾就慢慢消散。
0: 原来秋日清晨飘渺的白雾是水汽小精灵遇冷凝结送给大自然的奇妙礼物。
1: 今天秋天大雾的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更多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嘿，小朋友，你觉得篮球只会跳吗？他更爱追风。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平时多打篮球，让风穿过头发，让汗水闪闪发光，你会发现健康就是最好的玩伴。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请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的杜思桃同学给大家讲长征路上红小鸭。
1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杜思桃，我带来的作品是长征路上红小鸭。在新中国诞生和奋斗的征程上，有无数先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她叫王新兰，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5年3月30日晚上，不满11岁的王新兰由宣传队的大哥哥们搀扶着，在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开始了她艰难的万里长征。新兰人小，别人走一步他得跑2-3步才能跟上，但是他一直紧跟着宣传队，用快板扬鼓，边走边鼓舞士气。一天醒来，新兰染上了重伤寒，他虚弱地拄着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走了10多里地以后，他眼前一黑，一头栽到了地上。同志们抬着新兰走了个把月，在大家的精心照顾下，奇迹发生了，他能坐起来了，死神与他擦身而过。部队来到雪山下，军长许世友视察宣传队，临走时他开玩笑地对王新兰说，小丫头，山那么高，爬得过去吗？新兰啪的立正，见了个军礼说，爬得过去。军长又逗他， 山上冷得很呐，到时候可不要哭鼻子哦。青蓝头一扬，倔强地说：“哪儿会哭啊？”这天夜里三点，宣传队员们就来到了雪山下。雪山皑皑，冻煞人呐。这时候，大部队来到了，王新兰立马挺直了小身板，打起了小快板，向一路路红军一遍一遍地说起了他背的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就这样，他伴随红军来到了雪山顶。他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白茫茫的雪山分成了两半，十分壮观。红军长征堪称世界奇迹，十岁的王新兰跑完长征更是人类的奇迹。我们要纪念长征，要向长征路上红小鸭王新兰学习，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

0: 接下来请黄架同学讲雪山上的小太阳。
1: 雪山上的小太阳，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站立。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令人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这名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不停地唱着歌谣，鼓舞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同行的大姐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的红毛衣送给了她，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都叫她小太阳。队伍接近山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雪山，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拉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突然，有人发现小太阳不见了，大家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发现了这个年少的卫生员。他静静地躺在那，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担架上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当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融融，战士笑呵呵。仰首望去，顶峰

0: 阳光，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那一个个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她曾唱过最响亮的歌谣。那一年她15岁。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2: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

0: 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 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7: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7: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当地时间10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当地时间10号，也门胡塞武装对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总台记者观察到，沙特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13分，在台�湾东南海域北纬23.03度、东经126.25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任何缓和局势的举措都必须相互对等，并有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保护乌克兰人和国家利益。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我国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

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较明显降雨。后天降温重心会转移至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到6度到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究竟有多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年冬天一定是暖冬吗？此外，今天是国际化石日，前段时间的云南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新发现为何被称为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和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了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到了第28位。本场比赛将会冲击他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那么在首盘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以7-5战胜了对手，现在第二盘开始了一段时间。那么双方的情况如何？这场比赛将会有什么样的走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管月琪。
1: 好的，杨洋，现在这场比赛在钻石球场已经进行到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7-5拿下。第一盘比赛双方在开局是互相攻破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最终呢，郑钦文在对手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又是完成了破发，7-5拿下。而现在打到了第二盘当中，郑钦文在局分上是3-4落后，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局分现在扳成了4-4，进行到了第二盘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第二盘的比赛也为大家回述一下这个历程。第二盘的比赛和第一盘比赛的进程相对类似，在第二盘开局呢，双方也是互相攻破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但也都没有能够完成保发，所以呢，在第二盘当中，现在呢，双方是打成了一个4-4的平手。因为在网球比赛当中呢，单数局呢才会有局休，所以现在马上就要进行的就是第二盘第九局的一个比赛。现在第二盘第九局是安德烈娃来发球，好球，郑钦文正手大斜线，安德烈娃被推离到了底线1米的位置，强行上手来到网前，哇，郑钦文这一拍的被动穿越得分了。安德烈娃来到网前，以为能够对郑钦文形成压制，压缩回合间的一个引拍时间，但是郑钦文啊，神来之笔，天外飞仙似的一拍 outside in， 直接把球划出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弧线，完成了穿越，而且压在界内。第九局现在郑钦文是15-0领先，
2: 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
1: 看看安德烈娃在二区的发球，一发没有，看看二发，今天安德烈娃的发球状态和日常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在60%上下。双手反拍的直线漂亮，郑钦文来到网前切削的放短，安德烈娃能不能赶上？郑钦文看看要不要胯下击球，这一下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界内。和第一盘开局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啊，当时郑钦文也是力量给他稍稍大了一点，这种行进间的胯下击球要保证自己的力量不散，而且呢要对球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掌握。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了，
1: 嗯，来到网前呢有点稍稍着急了，可以再更有耐心一点。第九局现在前八局，第二盘前八局双方是打成了4-4，第九局

0: 双方是15平。
1: 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
0: 如果安德烈娃这个发球局保不住的话，接下来就要进入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现在这一局对安德烈娃来说非常的关键。郑钦文职业生涯对排名世界前10的球员获得了13场胜利，最近的一场是在中网的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好球，非常高质量的接发，接到了追身的位置，现在打到了30平。两人上一次在中网相遇是在2024年的中网，这也是两人此前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上的交手，当时是打了2小时32分钟，最终郑钦文是2-1让一追二逆转赢球。关键分上的一发没有，看看在一区的二发，内角发球，郑钦文算到了，转手为攻，郑钦文双手反拍的大斜线，好球。这一下安德烈娃由于二发相对保守，所以呢给了郑钦文更多的抢二发的空间。郑钦文通过压缩自己的引拍时间来提升效率，也挤压到了安德烈娃。现在郑钦文在关键局当中拿到了破发点，如果能够完成破发的话，接下来就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一发球稳了，郑钦文这一下没有想到啊，安德烈娃一发主动减速降力，结果郑钦文啊没有借力空间，直接把球打飞了。双方呢也是在场上不仅是球技的比拼，也是在场上啊互相算计对手，看看能不能算到对手的球路。
2: 是不是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双方体力也是有一定下滑了。
0: 对，
2: 所以他们在这个现场的一个表现当中，包括自己的这种判断啊什么的，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焦灼的一个状态。可能谁松一口气儿，那可能对方就要趁机得分了。
0: 嗯，因为正常网球比赛当中呢，打到第一盘盘末呢，可能就会是第一个瓶颈期，体能瓶颈期。打到第二盘中后段呢，可能这个累的劲儿过去了，又有点累。
2: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啊，在第二盘当中两个人的状态
0: 好球，好球，郑钦文行进间的一拍穿越，直接攻破了安德烈娃在网前的一个墙网，这样郑钦文再次拿到了破发点。郑钦文几乎用了在红土上的滑步动作，硬地滑步啊，对自己的髋关节是一个考验。又一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哇，安德烈娃
2: 发得非常好
0: ，ace 球，内角 ace， 郑钦文没有算到，再次平分。
2: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盘第九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战成了平手，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也非常感谢管乐琪的精彩点评。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成为大家关注的气候焦点，它会如何影响今年秋冬的冷暖和降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结果，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持续的快速攀升，7至9月该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突破了 2.5 摄氏度的超强阈值，那么标志着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9月正式形成。目前综合研判，本次事件的海温峰值将会出现在11月前后，峰值的强度预计可能会达到3.2到3.5摄氏度，有望超越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2015到2016年三次历史超强事件，成为有系统气象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过程。面对这次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的气候事件，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超强厄尔尼诺？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定？太平洋上的海水升温，它是怎样一步步传导到我国来改变秋冬的风向、气温和降水？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意味着暖冬，但是预报又说呢， 这次暖冬的寒潮频次并不会减少，这两者是否矛盾？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自然气候现象和长期变暖会相互放大、相互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信号呢？一起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的解读。
4: 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
4: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很强，那具体来说怎么一个强法？就是这个超强级别怎么理解？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是不是超强？另外它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事件相比的话，这次有特殊之处吗？
5: 厄尔尼诺的强弱它主要是在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关键区的海温，它跟常年去比是偏高了多少。那这个关键区呢，主要是指厄尔尼诺 3.4 区。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这个国家标准，它规定的就是用这个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它的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来判断。如果连续五个月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呢，就算作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超强呢，其实它是看的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峰值。那么在国标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这个峰值如果是在 0.5 到 1.3 摄氏度之间，它是一个弱事件，在 1.3 到 2.0 区间呢是一个中等事件， 2.0 到 2.5 是一个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 2.5 摄氏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强的级别了。那么目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那么现在7到9月份这个平均的 NINO 3.4 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呢已经是超过了 2.5 摄氏度，而9月份单月的指标呢已经是达到了 2.94 摄氏度，所以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超强的标准。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在十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消息。历史上是出现过三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分别在1982到83年、1997年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那么和前面几次这个超强事件相比，其实今年是有它特殊的地方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从五月份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到九月份达到这个超强的标准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第二个就是这一次事件它是跟前面几次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寒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4: 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太平洋海水变暖，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5: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然后再通过围绕着这个地球的大气环流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异常的影响是传到了热带外甚至带到了整个这个地球，包括我们中国。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的传播或者说它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我想可能大概是可以分为三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它变高了，然后就使得热带地区本来是一个西暖冬冷的一个海温的分布，因为东太平洋的海温增高以后，它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个暖中心东移，那么暖的地方呢就空气容易上升嘛，那么它就会改变本来在这个热带海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的运动，本来是西暖冬冷，那就是西边的大气是上升，东边的大气是下沉的。但是现在因为厄尔尼诺的出现，导致了东边的这个本来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环流的运动，它会减弱，甚至会改变它的方向，甚至是上升。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热带地区的这样一个大气对流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呢，它会通过遥相关，就大气之间的这种遥相关的关系，会把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从热带地区传播到热带外地区。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气异常呢，它会 在我们的西北太平洋这个

0: 上空会形成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异常的反气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经常听到的，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会在这个地方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这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增强之后就会使得它西南侧这样的一个南风会把热带地区的暖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我国的境内去输送，会让我国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更容易增多。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应该是吹北风，是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南风的这个分量的增加，所以会削弱我们的东亚冬季风，使得冷空气南下整体就偏弱，所以冬季的气温也会容易相对偏高一些。
1: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说，一听厄尔尼诺，那就是来暖冬了嘛；一听拉尼娜，那就是寒冬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又不绝对啊。预报里面我们听到说，好像寒潮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的很多。那这两者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体偏暖，起伏剧烈"这句话？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确实就是在我们今年，通过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的判断，我们也大概的给出了今年冬季可能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对气候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提到了暖冬，今年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出现气温的偏高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暖冬。其实这个指的是整个冬季3个月的平均的气温，也就是它的一个气候背景，应该是气温是往往是容易偏高的。它是一个气候平均态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呢，其实它表述的是一种降温非常显著的一种天气过程。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即使是在总体的冬季都是偏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多次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前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尤其是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它是可以加强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异常的反气旋的。那么它会削弱东亚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是有利于冬季的整体偏暖。但是位于中高纬地区的一些，还有一些关键环流系统，比如说西伯利亚高压，比如说北极涡旋，这些环流系统呢，它也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异常。当他们出现，比如说连续3到5天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偏强的时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会使得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会集中南下，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而寒潮过后呢，它又会很快的回暖，所以就会有冬季整体偏暖，但是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剧烈，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不矛盾的这样一个表述。也就是说，在平均整体偏暖的背景下，它中间会穿插多次的剧烈的降温和迅速的回暖。那么，面对这样气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天气，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几点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啊。一个就是这种气温的骤变，其实会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南方可能是需要防范一些低温雨雪冰冻的这种天气，它对我们的交通，还有对我们的电力运输这样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暖冬背景下。往往这种静稳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强大风的这种天气会相对比较少，静稳天气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静稳天气多的话，那么空气扩散的条件就会相对比较差，就需要我们关注空气质量的这种变化。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呢，刚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结束了。那么郑钦文夺冠，现在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带来专业点评。
3: 好的，杨洋，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打中网啊，终于是打进了决赛。此前他的最好战绩是2024年打进了中网半决赛，最终输给了捷克选手穆霍娃。现在郑钦文已经是来到了自己的场边的球员包厢，和自己的教练佩雷里巴深情拥抱，终于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赛的冠军。郑钦文职业生涯此前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是获得了13场胜利，最近的一场呢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斯维托。

0: 琳娜，她面对安德烈娃，此前这位曾经在中网赢下过的对手啊，今天是没有丝毫的手软，第一盘7-5，第二盘6-4，直落两盘取胜啊，对于郑钦文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此前只有3位选手是通过外卡这种形式参赛夺冠的，分别是比较久远的2011年辛辛那提赛的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以及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赛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穆伯科。对于郑钦文来说，今天这个冠军啊，是他从今年受伤走向低谷，甚至已经排名跌出世界前100之后，终于从低谷中爬起的一次最好的证明。终局落定，这今天钻石球场的星光属于郑钦文。不要相信胜利如蒲公英般那样唾手可得啊！每一次凌厉挥拍都是经年累月的淬炼。安德烈娃同样奉献了一场动人的对决啊！正是双方倾尽全力的奔赴，才让今天这座中网的奖杯格外的厚重。当然，荣光只是一站风景，前路山高水远，少年逐梦的旅途永无终点。我们也要恭喜郑钦文今天战胜安德烈娃，拿到了他中网的第一个冠军。我们也期待郑钦文在接下来的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姚洋，
1: 非常感谢管一奇的精彩点评。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对厄尔尼诺现象超强事件的解读。
2: 在比较差的时候要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
3: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
2: 对，是的，
3: 就多看看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另外在您解读暖冬里面寒潮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也可能就是由于它很温暖的一个冬天，静稳天气也很多，所以来的这个寒潮它就显得更冷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寒潮会变得好像它的降温幅度会更大，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也会更大哈，是这样。
2: 是的。
3: 那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呢，我们看到一个预计说明年春夏就会减弱消失，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提醒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夏天它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会更加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滞后的效应吗？
2: 对的，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厄尔尼诺或者叫恩索循环的一个滞后的响应。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海温的一个升温一个增暖，那么海水里的这个热容量，因为海水是很庞大的哈，那么它的热容量是远大于大气，所以即便是海温的这个峰值过去，但是海洋向大气释放热量，然后再加上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整，其实都会滞后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反气旋，或者是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是可以从厄尔尼诺冬季就它的盛期的时候，一直它的这种异常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次年的夏季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影响下，它是会容易偏强偏南的，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水汽就是会容易集中输送在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所以会给整个这个长江流域带来这样的一个洪涝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会说2027年的夏天风险可能会比今年还会更高。那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这个防汛的压力会增大，第二个就是因为水汽更多的集中在南方，那么北方的这个降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相对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春夏连旱的这种情况。所以也就是说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可能在春夏季就减弱，甚至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它能造成的或者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气候的异常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季。
3: 我们说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自然的气候现象，但是现在呢又叠加了一个全球变暖的一个大趋势，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个相互放大的效果？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类的气候信号？有哪些信息我们其实听到了以后就应该理解成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产生某种恐慌的情绪呢？
2: 对，就是确实在我们的统计或者说在我们的理论分析里面，其实它确实会有一种

0: 两者叠加之后会有这种放大的这种作用。全球变暖呢，它相当于就是抬高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气候的背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它把海洋里的热量啊输送到大气，进一步来推高我们的这个温度。那么两者叠加之后呢，那可以预想我们在地球上的这种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强度会更强。那暴雨这种强度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啊，还有干旱啊，区域性的这种干旱的持续时间啊也会变得更长。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啊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类标题啊，就是带跑偏了。
1: 是。
0: 因为

0: 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国际化石日。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核心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1: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十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原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0: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1: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古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古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古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拓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

0: 那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谷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古 DNA 啊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古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的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啊，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巧妹啊研究员啊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啊，这个值得去啊。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嗯，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啊、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啊，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啊，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啊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的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域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1: 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哈，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已用上了 AI 啊，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哈。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0: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我们叫小冰期和尖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瓦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瓦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这些器具，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很快，
1: 对，
0: 我们进入了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几十年高速发展的
1: AI 时代的话，你
0: 说
1: 它有20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100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1: 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2篇论文，而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0: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包括东南亚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龙人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今天呢又恰逢是国际化石日，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是国际化石日，设立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0: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3: 龙人，
0: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 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啊，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一些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啊明确确定在侏罗纪啊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啊证据啊。那个鸟呢叫郑和八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啊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哈，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我就是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啊，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也不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1: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 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一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呢？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他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裨益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地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万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2号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巴基斯坦总统府10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109名遇难者中包括15名儿童。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
0: 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今晚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击败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夺冠。今晚我们就要一起聚焦郑钦文的表现。此外，上海网球大师赛周一1-2输给了波兰名将胡尔卡奇，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乒乓球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拿到了女双和女单两项冠军。更多话题我们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中国网球公开赛今晚的决赛。在女单决赛里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2-0击败了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夺冠。相关话题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0: 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9: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晚郑钦文的表现吧。
10: 确实，我今天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网球公开赛20年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中网协的女子单打冠军，还是非常激动的。也觉得今天上午从上海大师赛回到北京的中网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夜晚。那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今天比赛的第一盘呢，其实前4个发球局双方都在寻找发球的手感，两个人呢是各保一局，各破一局。那到第5局呢，也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郑钦文呢是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虽然在那一局没有完成破发，但是我觉得郑钦文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接发球的状态。那其实他的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发球局，就是一发进球率，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我们之前多次聊过，郑钦文的前3个发球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6%，所以你的观感上会觉得他的爆发更辛苦一些，或者是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你的心会砰砰跳，更紧张一些。双方就这样在第一盘呢一路打到4-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到第10局，也是郑钦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3次主动来到网前，这里面呢其实2次在压力下出现了下网，让对手拿到了3个半点，但是他都是顽强挽救，最终成功保发。我觉得这一局对整场比赛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被推到悬崖边上一局之后呢，郑钦文回来之后就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这种戏剧性的2局，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郑钦文的特点，就是一发进球率不稳定，但是呢让他的这个保发就比较艰难，但他有非常有侵略性的打法，会让他打出比对手更多的是胜分。那么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他又打出了一个 love game， 成功的就赢下了低盘。这个时候整个钻石球场已经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兴奋的状态当中，你也能够感受到郑钦文他的发球手感越来越热。虽然一发能不能发进还是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已经拉到了快70%了。那么进入到第二盘呢，小米拉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就完成了破发。在长多拍的较量当中，明显感到钦文越打越有信心，越敢出手。那么此后一局呢，他的发球状态其实还是有点掉。那小米拉完成了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紧接着呢，安德烈娃他的发球局，郑钦文也有破发机会，不过这一局呢，小米拉及时提升了自己发球的手感，还是比较难的完成了保发。接下来的几局呢，其实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在一个回到均值的状态当中，大家比较干脆就保发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郑钦文在一发进球率迟迟不能提升的情况下，今天他的策略就是2发上也非常敢搏。 那么关键的第九局呢，郑钦文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香槟拉的 ace 球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之后双方就进入到一个拉锯战了。钦文呢在底线相持当中再度打出了漂亮的回合球，拿到第二个破发点，并且成功破发，这个时候比赛就来到了他的发球胜赛局的整个的国家网球中。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钻石球场，你就感觉到虽然说没有房顶，但你能感觉到那种突破天际线的为郑钦文加油的声音和那种热烈的氛围。其实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郑钦文的心态当然有波动，他比如说发出了双误，当然有发球值得，最后大家都看到的是 goodbye ace 的一个最终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局球包括整个这一场球就体现了郑钦文打球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球迷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原因。赢下这场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第一个 WTA 一千赛的冠军之后，郑钦文也是整个人倒在地上庆祝，这也让我想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的那个夺冠，同样的一种庆祝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如释重负，同时也是他值得去享受整片天空给他的喝彩吧。方亮，
9: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有些什么样的表达？
10: 我觉得他主要更多的还是做了感谢。感谢当然是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他的团队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他今年的赛季一直打到美访之前，都在一个比较痛苦和挣扎的状态当中。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给大家带来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不是，
9: 好，谢谢张文的现场的连线。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8: 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球场时刻。今天解说了这场比赛，怎么样，过瘾吧？
8: 我今天没解说，我刚从钻石。

0: 回来为了咱们这个连线，我现场看了啊，就在现场看着也很过瘾了啊。
1: 刚才我们记者正好也在现场，他整个给我们复盘了这场比赛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就是当时那个局分4-4，两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局出现了5次平手，就是反复交换爆发点和这个破发点。怎么看那局在争夺过程当中郑钦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顽强？
0: 我觉得是他这个在整个中网当中啊，这种不断连胜的累积给他的带来一种自信。因为这个五个评分当中，其实他漏过4个破发点，但那个四个破发点呢，完全都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失德或者 ace 球。
1: 嗯。
0: 甚至在香球当中，其实他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就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他没有主动失误，是完全把压力给到对手了。还有第一盘的盘末也是这样一个状况，是这个安德烈娃拿了3个盘点。从最后一个盘点丢掉最后一个盘点开始，郑钦文是一气呵成连拿了10分拿下的第一盘。我觉得这一些到盘末时候的整个的他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感觉，就是人高度自信高度专注的时候才能呈现这种感觉。
1: 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记者也讲到，就是在美网之前其实一度打得很痛苦很挣扎，对吧？我记得世界排名从第4一度掉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甚至很多人讲，哎呀，郑钦文还能不能回来？现在大家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现在的他和那会儿的他到底哪里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就确实不只是回来了，我觉得他变成相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后三场，尤其是从打斯推纳然后梅尔滕斯到最后这个决赛，都是只有2盘获胜，打得很连贯很完整，我觉得完全是世界前5的水平。虽然他是现在排名肯定还是得倒啊，现在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这样的发挥水准，比如再延续到5网。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我觉得还是里巴，因为他里巴那个就法网前期自己遭遇车祸嘛。等于红土赛季、草地赛季都没怎么陪这个郑钦文，就是加拿大公开赛，郑钦文资格赛一轮游之后，里巴归队啊，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让郑钦文退出辛辛那提的资格赛，去这个 IMG 网球学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封闭式集训。这3周集训呢，我觉得不光是练球了，我觉得也让这个郑钦文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从自己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各方面，我觉得，重新塑造了他自己的现在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在中网他几场比赛中呈现的，其实他打法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在美网当中呈现的更清晰、更完整。
1: 嗯，这个方向，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比如因为现在有些球评家认为，现在郑钦文的打法其实也在调整，变成了一种全面进攻型的打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0: 嗯，基本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场上给到，你如果站他对面，我觉得你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回球质量稍微差一点，可能就要被打死。虽然说郑钦文在包括最后决赛当中，他也出现了比较多失误，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说，他在关键分上的失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分越来越多，而且呢，上半年大家老说这个郑钦文那个比赛的赌注就全压在这个一发上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就是他一发进球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也在提高，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成果了。他可能从上半年基本上不到50%，现在能到50%几。而且呢，现在哪怕是2发的时候，我看你大家如果完整的看了中网的比赛，就是其实不太担心郑钦文，因为现在他得分点很多。这个今天这个决赛打到第二盘呢，我在场上看，我觉得心里是比较踏实，因为打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安德烈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得分点了，除了一发，除了反拍的直线，剩下我觉得别的球路都是被这个郑钦文压着在打的。
1: 是，虽然当时这个比赛节奏感觉好像还在伯仲之间，但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就是郑钦文在牢牢的掌控着这个进攻的节奏。安德烈娃其实更多的是依靠他的防守、他的技术在周旋，对吧？但那个时候比赛节奏已经逐渐交还到郑钦文的手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您刚才正好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啊。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我记得张胜老师在解说的时候也一直在谈说，哎呀，尤其第二盘掉的更是很厉害，在这么低的情况下， 还能赢回来。当然你可以夸郑钦文的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得分率，关键时刻保证自己的这个能力很强。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想，这个如果能再得到加强的话，那郑钦文岂不是了不得？这个为什么就这么难得到加强？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咱们一分析比赛呢，可能也把它拆分成什么一发二发正手反手往前，但其实我觉得球员在比赛中他寻找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他不会去说去考虑我一发进球率是多少是怎么样，他只是说
1: 他不是拿着那张数据表在打球的，对吧？
0: 我有两次发挥机会，我只要能赢就可以了。
1: 嗯，
0: 郑钦文现在呢，就是一发的搏杀成分确实多一点啊，他不像说，你像到萨巴伦卡这个岁数呢，他的一发的策略性比较好，郑钦文在于因为也是比较年轻啊，因为我觉得他肯定这个一发进球率现在上来了，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成果的表现，阶段性呢会有下降，但是呢，最重要是说球员他不会因为一发进球率低而自己发毛就可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大家看球，你说哎呀，又也比如像那个第一盘安德烈娃拿到那个三个盘点，郑钦文全都是靠二发救回来的，那说是一个一发也没有，但是这就可以了。这你其实球员打起来其实是更有底的。我不是说我完全把这个赌注压在这个鸡蛋全搁在一发那一个框里，
1: 嗯，
0: 对吧？这里那个打的时候其实心里踏实，因为我底线。我能防能攻，我正反手能力都很全面，对方根本也打不死我，那我还怕什么呀？我一发进了当然好了，一发进能得个便宜分，一发不进又何妨啊？他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
1: 您说到这个心理踏实，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以往看郑钦文的比赛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在凭着一口气在打，对吧？这口气顺的时候，哇，你这个气吞山河非常顺利，但是这口气如果一旦没倒上来，好像大家就开始心里头有点嘀咕，或甚至有点七上八下。但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看他打球这种感觉踏实了很多，除了状态的原因，除了身体的原因，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口气，但这口气变得越来越悠长，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带来的信心，然后不断获胜信心的一种积累。现在就是说这个比赛打成什么样，我们看，而且你可以发现郑钦文的这跟上面比赛的时候他气质也有比较大的变化，他在场上其实比较冷静了，而且他喊的也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可能拿个盘点或者像夺冠了倒个地就是赛点，剩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绪管理比原来也平稳，你这个情绪一平稳的就利于你去相对的比较平稳的发挥啊，你如果这个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受场外影响，那肯定你这个比赛中的起伏是很大的。现在就他自身的主要是专注力现在是明显的提高了。
1: 这个2.0的郑钦文确实是在进化，对吧？但是现在我看球迷们赢了今天这比赛又开始为他算分了啊，说按照目前拿到的分数是不是距离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很近了，意味着在澳网第一轮比赛就不用遭遇高排位选手了，这个事儿现在能确定了吗？
0: 基本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能力比这个排名重要，你能力在的话排名是早晚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你看郑钦文这拿外卡不是一样夺冠吗？对吧？没往打资格赛，他打个资格赛也能打到八强，最后也只是惜败最后的冠军来吧。现在我觉得郑钦文哪怕就他以中网呈现出来的状态跟来吧跟萨巴完全都有的一打啊，因为你这个安德烈娃已经是世界第三了，
1: 对
0: 吧？你就剩个前二，这个可能乌网就能要碰到萨巴了嘛，那个如果赢了第一轮赢了李金迪，第二轮有可能就第二轮就打萨巴了，因为萨巴第一轮轮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末这个里巴辛纳提这招棋走的太重要了啊，一下扭转，可是因为上半年大家一直就在说啊，这个小郑什么时候能触底，就以为法网一轮游已经触底了，结果还不行，草地赛季还是完了，终于到加拿大这个资格赛一轮游到底了，到底还得有里巴给拖住啊，现在就是有了这个反弹的曲线了，而且这一反弹这个正因为能力在这儿呢，只是我觉得就是靠里巴这个比较了解的教练把这个能力再度挖掘出来。
1: 既然提到了吴王，吴王签表昨天公布了，就是郑钦文如果首轮过关，第二轮就要面对以逸待劳的萨巴伦卡，这可是以前大家说很头疼的一个对手。但是看看中网的这个表现，大家又开始觉得，哎，也不是没得打。您对于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但毕竟从美网打到中网，连着打这么多场，这个身体的疲劳程度、体能的这个转换程度，能转得过来吗？
0: 现在呢，我觉得中网呢也还是在享受一点辛纳提那个封闭式集训的一点红利，包括体能上的啊。这个因为中网前几轮小郑打的基本上都三盘，但是他三盘基本没有出现体能的问题。这个状态越打越好，这后三场全都两盘直接就拿下了。吴王我觉得比较让我担心，其实是第一轮打李吉林那场，因为这个中网夺冠也可以看到小郑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啊，因为他在他的心目中，中网相当于也是一个大满贯了，第五大满贯，而且对他这个赛季的首冠，他冠军荒已经两年了，现在终于拿到一个这个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冠军。他的状态呢，肯定到五网时候，时空的转变，对手的转变，其实是肯定，他打第一轮状态肯定不如打这个安德烈瓦这个决赛的时候。而李金宁又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手，跑动能力很强，所以这场我觉得是比较难。真要过了这关呢，我觉得跟萨巴就是完全有的打，而且萨巴属于这个，小张一打就根本不需要调动，肯定能出很好状态的这种选手。
1: 那五网之后呢，是马上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休赛的过程。
0: 他应该是报了香港那站了，但是现在，可能要看五网打到什么程度，他那个香港是有可能退，也有可能打，因为五网和香港之间呢，还有一周，有一周的休息时间。因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刚球迷算分嘛，就是说他还想赛季末尽量抢一些分，能让自己的排名尽量高一些。
1: 希望郑钦文接下来越来越好，尤其看到这个中网持续的高光的表现，无论大家心目当中是觉得他回来了也好，完成了进化了也罢，总之他在半决赛赛后那个表达，我相信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相信这样的一句表述，就是更好的他不在昨天，而在现在和未来。我们也谢谢侯立涛老师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的网球评论员陈君乐。陈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本来呢，想跟你多探讨的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但今天晚上这个中网真的是有点刷屏了，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也看了直播，对吧？
2: 对对，刚看完，还激动着呢。
1: 哎呦，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但是在激动之余，大家也想听听你专业的分析。你看这场比赛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场比赛如果要抓细节，单从技战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觉得郑钦文他最大的亮点在于他的发球，尤其是他的二发。因为我们之前连我们也很多次连线聊过郑钦文的问题，他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是他的一发进球率不够高。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有这个问题在，全场一发进球率不到 40%， 很多时候只有 33%、37% 这种位置。
1: 我记得第二盘一度到过 28%、我这个数据可能不一定准。嗯，
2: 对，尤其面对像安德烈瓦这种就本赛季的新科大满贯冠军，如果要用这么低的一发去打的话，根本没法想象。但是偏偏郑钦文今天除了开场第一个发球局以外，后面十个发球局全都保住了，而且是直落两盘的完胜。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他一发进球率不高的情况下，他的二发质量是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二发不仅是有速度、有旋转、有落点，而且线路非常多变，让安德烈娃一直是抓不到。所以我甚至可以认为今天郑钦文用的是一种双一发战术。我们一直说他怎么去解决一发的问题，郑钦文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既然我解决不了，我就再给自己来一个一发。他把两次发球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武器，一发砸球速，二发砸变化。今天就是二发上的各种变化，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几乎我就全场没见过他有双误，但是有很多通过二发直接拿到的便宜分，发球值得，这种分数一来啊，其实在第一盘最关键的5-5，就是他第十个发球局让安德烈娃拿到破发点的啊，拿到三个盘点的最危险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他的二发啊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帮助他顶过了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才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拿下这场比赛。 所以如果要问我这场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郑钦薇的二发。而且通过这一个技术细节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他整场整体气质的这种提升啊。你要知道拼二发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对，
2: 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刻手不软不发抖是吧，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这种成功率。尤其考虑到这场决赛对于郑钦薇其实压力很大的，全国人民的期待都在他身上，他能够发挥出今天这样的水平，逐渐我们说啊，人家说 Queen 回来了，我们的女王气质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来了。
1: 你说这个我很有同感，就是尤其讲到这个双一发战术，我特别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就是这是两个数据放在那儿，我再来一次而已，不是的，因为二发你要意味着二发是没有退路的，对吧？一发你多多少少还会想着，哎，我后面还有一次机会呢，二发你可没有机会了，所以通常最稳。也是最常见的战术是我保一个，对吧？
2: 对，
1: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连续双误的话，这个对自己的士气信心，尤其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打击，这很多人是无法承受的。但郑钦文敢把他就像您分析的作为一个主要的战术去依赖他得分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背后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说上半年那个从排名第四跌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的那个他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转变的背后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通过不断胜利的累积。我当时就在他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其实，网球运动员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成长的轨道。如果在低谷当中没有办法去累积胜利的话，就比赛越输越没脾气。但一旦把胜利的感觉累积起来以后啊，这种信心也会像这种滚雪球的效应，就越赢越敢赢。所以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转折点还是触底反弹，触到底以后，郑钦文放下了身段，愿意去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愿意去接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排名100位开外的球员，必须要去打大满贯的资格赛，然后在美网开赛前还回到新手村好好的去苦练了一下基本功。这段细节呢，他其实也是在最近的访谈当中不断的披露出来。其实当时练得非常苦，以至于郑钦文后来都不愿意去，不堪回首啊，不愿意去回想那段时间练得有多辛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勤下苦功啊，终于是让郑钦文是收获了回报。然后回到美网资格赛以后呢，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慢慢找回赢球的感觉，一场两场三场资格赛打出来，然后正赛再开始一场两场三场，一场一场赢下来以后，信心回来了。然后呢，来到中网，再加上这种主场氛围的加持，促进了可能这种肾上腺素的分泌啊，打出了越来越好的表现。在关键时刻，我们说这种敢不敢拼，然后拼到底能不能拼得进，其实都在一念之间。这种东西呢，有点像玄学。但是如果你是手里有这种自信啊，手上有谱的话，你的成功率就是会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你的这种搏杀式的打法一次两次成功以后，也会让你之后的打法打得更加越打越敢打。然后今天的临场我感觉就是有这种效应，一次两次成功以后，后面就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第一盘顶过去以后，第二盘就让人感觉赢得很稳，心里很有底的样子。第一盘还要吃一点救心丸，第二盘就根本不用。
1: 这个凤凰涅槃啊，说起来这个轻松惬意，但实际上要经历烈火的考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切经历的过程，也许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团队真的才能够明白。但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一一再去说。今天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安德烈耶娃打得不差，对吧？
2: 对，
1: 你看他，尤其这个比赛节奏逐渐被郑钦文掌握在进攻手里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各种变化，比如说更大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外角的撕扯，比如说放一些网前的支配球，比如说等等，就是他已经用了很多的办法，而且他的发球始终在线。但是你会发现，比赛节奏郑钦文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这个背后是功力、是自信还是什么？
2: 这场比赛的确，郑钦文能够两盘直落安德烈娃。不是对手打得差，只是郑钦文打得好。安德烈娃完全在线，就像你说的，尤其他的发球，经常有190公里以上的时速，这已经是接近男球员的表现了。甚至在发球这一块呢，他是完全领先郑钦文的。因为今天郑钦文的一发，这其实这个进球率来说，完全还是不合格的，完全是靠二发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了。但是呢，恰恰是安德烈娃出色的表现，能够进一步反衬出郑钦文今天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场比赛了，是整个一届中网，或者说整个从美网到中网期间这两站赛事，他一个八强一个冠军，一整个 这个征程当中状态持续走高，又稳又好，这个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这个冠军拿下来以后呢，我不禁是对他感觉又燃起了新的期待。因为我一直记得两年前当时带他的教练吴迪私底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郑钦文一定能拿到大满贯冠军，而且不止拿一个。然后呢，可能过去的两年时间当中，很多人已经慢慢忘记了这句话，甚至已经不敢指望这句话能够最终成为现实了。但是看我

0: 啊，中国选手周毅1-2输给了波兰球员胡尔卡奇。这个其实赛前大家可能这个期待值就放得比较客观，就是周毅能挺到第三轮，很多朋友讲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看他这次的发挥？
1: 啊，这次发挥的确，周毅已经是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第三轮，而且他晋级的方式呢是让人非常的提气。前两轮比赛都是通过决胜盘抢七过关的，尤其是上一轮，面对前法网四强选手穆塞蒂，能够双抢七拿下这样有经验的名将是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我们说过去这两年时间，中国男网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难在抢七。很多关键时刻抢七一进一出，差两盘的比赛就是这么眼睁睁的输了出去。然后呢，今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是脚步啊，首先把这个抢七胜率从30%多一下提高到了60%多。然后呢，我们的周毅之前也是在抢七没少吃亏的这个年轻小将，能够在大师赛上面用连拿三个抢七连过两关的方式啊挺进到第三轮，首先就让人眼前一亮。然后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胡尔卡奇的发球，哎，今天周毅甚至都不用打抢七，第二盘6-3通过破发优势就拿了一盘回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要知道胡尔卡奇过去两轮比赛，如果大家关注过他的比赛，知道他的发球有多么可怕，或者说我们中国球迷上一次在大师赛上看胡尔卡奇打中国球员，2023年那场第四轮对张志臻的比赛，张志臻那场比赛发挥得很好啊，但胡尔卡奇全场20多个 ace 球全都砸在关键时刻，就是让张哥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今天周毅面对这么恐怖的发球重炮，哎，能够破发拿你一盘，然后决胜盘呢打到3-3以后，也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局在惜败，我觉得这个表现完全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胜败的结果。周毅他为网球整个，我觉得他整个网球生涯的未来，甚至都可以被这一站赛事这三场比赛整个点亮了。我甚至感觉周毅他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以后，哎，这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年轻球员就需要胜利来累积信心，尤其是这种高规格的胜利的信心。他赢下穆塞蒂以后啊，说自己我在场上感觉就像德约科维奇，他说出这种话了，这种就是信心方面的提升。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上海大师赛的考验以后啊，周毅的整个网球生涯会有一个质变的。
0: 随着周毅今天止步第三轮，中国网球协会选手也就都从上海大师赛出局了。但是，我们还是收获了不少的胜利，对吧？吴亦斌我记得赢过，布英超科特也赢过。整体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1: 哎，这届赛事真是让我非常感慨，因为上一次有3位中国球员可以在1000级赛事当中挺进到下一轮，已经是2024年的事情了。虽然时隔不远，但是202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是我们中国网球迷大年啊，天天在过年，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过了2024年以后，2025年感觉一年是个小年，我们也忍了，大年以后必须有小年嘛。然后到了2026年上半年，怎么感觉还是一个寒冬的感觉，甚至比2025年还要不如。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迎来了几阵强心剂，男网这边复制了2024年的好成绩，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位球员周毅打进了第三轮。然后在脚步其实也今年创造了一个历史，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杭州、在中网、再到上海250级、500级和1000级3个等级的赛事，他今年全都是拿到了正赛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呢，也是说明脚步的他的整个网球生涯，慢慢也是经过了新秀赛季的可以说交学费吧，然后到了这一年也开始慢慢进入轨道了。所以除了郑钦文拿了一个中网冠军，这一针强心剂够大，男网这边这种小的成就、小的突破点，也是在证明我们中国的网球啊，经过了盘整期以后，现在慢慢向好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真的是一切都好起来了。
0: 虽然是这个快要进入深秋的时节，但突然觉得有点春风料峭的感觉，是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一下，因为五网还没有打，我们不能说总结今年的中国赛季，这样不严谨。但是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的话，除了说我们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啊，比如说尤其是女选手这边拿到冠军啊，男选手三个人跟2024年一样进入到后面的这个轮次都取得了胜利，放在一起，整体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也好，大家的这个关注也好，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网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土壤的厚度其实也在越来越好？
1: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要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整体看待我们中国赛季的这两站赛事，尤其因为我最近身处上海，这点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年上海大师赛因为 ATP 的整体赛历是因为自然历的关系往后挪了一周， 然后呢，今年的赛程是被挪出了

0: 黄金周，哎，本来觉得可能，出了黄金周以后都是工作日的比赛，球市会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我问组委会打听来的消息，他们今年的票子同期比去年卖得更好。去年要知道全程是在黄金周期间哦，然后今年是从十月七号才是第一个比赛日，但是今年的票子一点卖得不比去年差。然后呢，像我昨天我在赛场，昨天是工作日，然后七点钟看阿卡那场比赛，整个其中网球中心爆满。这是一个距离市区40公里以外的一个场地，大家下了班以后，竟然有10000多个人赶到这边来看阿卡的比赛，全部坐满。所以我当时我就发了一个帖子，我说，经过了20年的培育，中国网球市场现在真的是好起来了，我真的有这种欣欣向荣的感觉。甚至你不需要通过本土球员来卖票，一些国际球星的加入以后，大家就自发的啊，会从下班以后会从市区赶过来，驱车40公里能把这个球场给占满。然后再来看这种场外的这种观众的观赛的氛围啊，真的就感觉像和外面的四大满贯，国外四大满贯接轨。身处这种气氛当中，作为一个网球人来说，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因为是我深深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国内的网球赛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在对比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各种努力，当然我们球员的努力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赛事的这种组委会那么多年的这种辛勤的耕耘，十年树人的这种精神在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吧。
1: 其实我可以给您这个稍微加一点注脚啊，就是我们也不妨直说，曾几何时，包括中网在内，每次到开赛之前，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还得跟我们体育记者们这个发动发动，说，哎，你看这有赠票，帮我们送一送，帮我们把这个人气给拉起来，一定得来啊！现在不是赠票的事儿，现在是如果我们报了名去现场，你还得抽签，因为是高需求赛事，不是说这个合规的这个注册的记者就一定有机会拿到媒体票的。
0: 哦，
1: 对吧？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而知现在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啊。当然，我们说要珍惜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也许战绩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冷热，它会有均值回归，会有大小年之分，但是在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那种欢乐的初心；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艰苦的过去。这样，也许我们的未来才会走得越稳越好。也谢谢陈俊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网球赛季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共同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后方前锋，烈日奔腾，
9: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短池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站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怡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于怡婷本站比赛收获的第3枚金牌。此外，王一淳获得女子100米蝶泳银牌。 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7轮的多场比赛，青岛西海岸0-4不敌大连英博，辽宁铁人1-1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1-1打平山东泰山。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6轮十人作战的热刺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客场1-1逼平了曼联，切尔西5-1大胜伯恩茅斯，卫冕冠军阿森纳2-1逆转利兹联。西甲第8轮，巴塞罗那主场3-0完胜赫塔费，皇家马德里1-0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马德里竞技2-1险胜阿拉维斯，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球迷大规模向场内投掷杂物而被迫终止。巴萨目前以全胜战绩积24分领跑积分榜，马竞和皇马分别排名第2、第3。意甲第6轮，国际米兰3-0大胜帕尔马，暂时排名积分榜榜首。其他比赛，那不勒斯3-0大胜弗罗西诺内，热那亚2-1险胜佛罗伦萨。德甲第5轮，拜仁慕尼黑2-2打平奥格斯堡，错失登顶积分榜的机会。目前他们落后榜首的多特蒙德2分。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乒乓球。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这场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呢表现一般啊，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个单项的冠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侯指导，晚上好。
9: 主持人您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家门口主场作战5个单项，我们刚才给了一个判断啊，这也是很多球迷的判断，说打得一般，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都没能拿到。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如此的背靠背、如此紧密的赛程之下，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您怎么评价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
0: 首先咱们在刚才您介绍的这几个没有夺冠的项目上，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派出，对吧？这次混双，可以说王楚钦、孙颖莎，包括蒯曼、林诗栋，因为由于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没有参赛，所以咱们两队最强的混双没有打，包括男双，对吧？林诗栋也没有打，男单呢，王楚钦和林诗栋也没有参加，所以这个我感觉，这几个项目没有拿也很正常，因为咱们的对手也不是说的水平不行，咱们的对手的水平也是非常强劲的啊。咱们的可以说这几对不管是混双也好，男双也好，都是目前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参赛，那这个让对手去夺得这个冠军也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1: 嗯，今天的女单决赛，王曼玉打佐藤桐啊，又是一场攻消大战，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进入到深轮次的削球手不少啊。
0: 对，这次进入到，尤其女单进入到前8名里边有3个这个削球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在决赛，而且佐藤桐这一路上来，基本上打的都是轮换发球法，对吧？8-4、半决赛、决赛，其实都打到了轮换发球法。但是今天在决赛啊，我感觉王曼玉打得非常好。首先从，我感觉第一点，首先是对比赛的准备，啊，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困难，场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基本都准备到了。他第一局11-2很顺利的拿下，第二局打到9-8轮换发球法，证明王曼玉还是对这个轮换发球法是有准备的，包括后面第三局也是11-3就拿下，第四局可能稍微有一点焦灼，但是基本上以王曼玉今天的这种发挥，包括战术的制定，4-0拿下比赛，我感觉很正常。他今天的这种发挥，佐藤桐很难从他手上去拿下一局。
1: 嗯，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一路，我们感觉到这个状态始终都保持得很好，一路都在向上走。你觉得他现在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王曼玉还是有所变化的啊，从亚运会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啊，也知道。在亚运会到中国大满贯，可能这个20天的时间内吧。
1: 嗯，
0: 其实王曼玉跟张本美和单打交手了3次，女双交手了2次，等于是单打跟女双加起来5次交手，王曼玉都获得了胜利。我感觉，首先张本美和是咱们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啊。首先从这方面上来讲，我感觉王曼玉她从准备上
9: 啊，包括对比赛的阅读上，甚至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调整上都是有进步。而且从亚运会再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其实中间可能也就隔了两天三天的这种调整时间，其实能够把这个状态始终保持住，我感觉对于王曼玉来讲确实也不容易啊。这个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有不光是身体上的疲劳，包括精神的这种集中，因为我们知道比赛消耗更多的是精力，对吧？你两个比赛连接的这么近，首先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精力要集中啊，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做得特别好，包括对于自己的调动，因为你刚参加完一个大赛，这个精神还没有就说的休息得到缓和，然后你要投入到另外一个大赛，还要积极的去调动。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这次在两个大赛连得这么近的情况下做得非常的好。
1: 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心孙颖莎现在的这个状态。这次的中国大满贯，出局的比较早一些，大家在关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亚运会和这个中国大满贯连的实在是太紧了？
9: 对啊，你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危险的信号，证明什么？证明你现在身体的状态不太好。那怎么带来？那肯定是疲劳带来的嘛，对吧？你说人要休息好或者精力充沛的话，他肯定不会生病。孙颖莎也是由于生病，我看这个后来赛后的采访，他也说发烧了，虽说退烧了，但是身体肯定感觉还是不舒服。这个咱们普通人发烧完了，对吧？你就第二天你肯定也是晕晕的，对啊，还要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还要跟对手这种去竞争，在场上还要保持精力的专注。我感觉这个孙颖莎肯定是身体给他出来了这种相对危险的信号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我也说，运动员再优秀的运动员，最大的这种敌人就是伤病，并不是你的对手。
1: 嗯，
9: 你得首先要先战胜伤病，你得保证身体的健康，你才能更好的去战胜你的对手。
1: 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些队员的这个身体康复状况，关注他们下一场的表现。也说说男单啊，朱启豪半决赛2-4输给了松岛辉空。当然大家都知道松岛辉空现在的这个上升的速度和持续的这种进化能力，但是朱启豪其实这次比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了。但是所以碰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时候，大家其实赛前是有一定期待值的，您怎么看他这个实际的发挥？
9: 确实咱们从这个整体的分析上来讲，赛前整体的分析来讲，确实周启豪跟松岛辉空打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的，因为在前两次的交手都是输掉了比赛，而且前两次交手可能离现在这次交手时间也隔得没有太远，也都是在今年，所以其实从赛前的分析上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但是呢，其实打到2-2第五局又领先，6-1领先，第六局5-2又领先，其实在领先的情况下，而且第五局其实给松岛辉空已经打得有点心态出现波动了，其实是有机会的，只不过说的这个机会自己没有把握住，在领先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这种战术执行我感觉还是不够坚决啊。如果说继续坚决的去执行自己的战术啊，人要是再狠一点，我感觉这个比赛完全有可能拿下来。结果让松岛辉空第五局逆转了之后，其实这个势头啊就有点转向松岛辉空这边了。本来其实周启豪0-2落后追到2-2，势头现在是在他这边。其实我们讲究打比赛，一个是技战术，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场上的这个势，你得要得势才能得分，才能拿下比赛。其实后面第五局一输，就感觉这个势啊被对方给去占据了，所以本身呢整体的分析上就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人家在得势的话，你这个球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1: 我们关注这个主要对手日本乒乓球队这些年的进步和提升的时候，都会讲到大概这么个类似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一代优秀运动员是用比赛喂出来的，也就是说经历了无数比赛的失利才有了今天的成长。相应的我们也在呼吁说，我们的年轻队员需要更多的比赛去锻炼，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中国乒乓球队那所有比赛的金牌都应该拿到。当你派出一些年轻选手的时候，当你带有一定的这个试验的阵容或者这样的一种性质的比赛状况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哎呀，会冒险吗？会输球吗？能不能接受啊？批评的声音又会多起来。比如说亚运会上温瑞博打得很好，但是大家会说哎呀，这种时候 你让他上这个靠谱吗？包括朱启豪，这次大赛已经打得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大家又会觉得好像比松岛辉空还差那么一口气。 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又想让他们尽快的进步，又好像当一些大赛希望他们上的时候，大家心里又不放心的这种感觉？

0: 其实现在乒乓球的发展，跟可能跟我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咱们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更多的要是一种新的这种模式，因为像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是训练更多，比赛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其实乒乓球大家也看到，现在一年的赛事非常之多，现在有点真的是叫以赛代练这种模式了。我们以前就是更多的训练比赛，没有那么多，对吧？它有积累。现在呢，就是新的模式，我感觉咱们呢，这个思路也要打开，啊，甚至说的随着乒乓球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啊，咱们现在要怎么去总结新的这种模式？就比赛这么多，可能大块的这种系统的训练的时间没有，基本上都是以比赛为主，然后训练为辅了。以前我们是训练为主，比赛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感觉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的赛事非常多啊，在这个阶段咱们也是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啊。这一点你在调整的阶段，而且呢我感觉现在欧洲的选手包括亚洲的选手，尤其是在男线上啊，他们的这种改变啊，包括他们的提升和进步，确实对于咱们来讲冲击非常的大。
1: 嗯
0: 啊，甚至说他们的进步可能比咱们还要快，而且呢他们现在身上包括他们的这种以赛代练也好，包括他们现在比赛的这种模式也好，甚至一些技战术也好，我们看到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去吸取学习，甚至在他们之上再去提升。我感觉在这方面上咱们要多下功夫，尤其是咱们的年轻队员。
1: 嗯
0: 啊，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这几天还有一条乒乓球的新闻呢，大家也在看，就是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说中国队的参赛名单做了调整，梁靖昆、李天阳变更为向鹏、黄永正，林诗栋、梁靖昆变更为周启豪、李天阳，混双林诗栋、蒯曼变更为袁立岑、王艺迪。总结一下，就是梁靖昆基本不打了，林诗栋呢减少参赛项目，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0: 嗯，这肯定是这个一个，首先是这个队里的调整和安排，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些伤病或者怎么样的做出的调整，我感觉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肯定如果说没有队里的调整和安排，包括自身出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我相信应该不会做出这么重大的这种人员的上的调整，因为已经前面都已经报完名了嘛，现在这个做出这种调整肯定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队里的另行的一些安排啊。因为你看在这个大满贯的期间，林诗栋也是没有参赛，其实也是身体上，对吧，这种需要休息需要调整，亚运会完了之后啊。梁靖昆呢可能这个确实是也很长时间一段没有比赛了，打了这个中国的大满贯，北京的这个大满贯，虽说单打输掉了吧，但是我感觉梁靖昆这个过一段就是一段时间没有比赛，这次打其实还是不错的，我感觉。
1: 嗯
0: 啊，有第一场的比赛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我想梁靖昆肯定还是在找他的比赛感觉啊。这个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比赛，你出来肯定要找感觉，不可能说的比如我几个月不打比赛出来一打就打得非常好，这种是情况比较少的。所以我感觉梁靖昆也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些，不管身体上的状态呀，还是技战术上的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他得全方位的去评估自己啊。
1: 你看，说到这个，今天好几次说到这个疲劳，说到这个伤病，这是大家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再联系到现在这个 WTT 的赛程如此的频密，再加上亚洲杯、亚锦赛、世锦赛、世界杯，以及刚打完的亚运会，就您刚才也提到，现在得逐步的熟练甚至去掌握这个以赛代练的这种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乒乓球队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可以去作为？
0: 确实是，像您提出来这个特别好，就是现在这个肯定要做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去研究。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个时代是有大块的时间训练，现在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大家可以看这一年，像刚才您也说到这么多的比赛，一个 WTT 的比赛，有每年有世界锦标赛，有亚锦赛，然后四年一次的亚运会、奥运会，对吧？就是这种比赛非常的多，包括混合团体世锦赛，然后混合团体世界杯，然后男女世界杯，明年还有增加双打世界杯。你看，一年的比赛几乎每个月都有比赛，所以说我感觉现在这个课题就是，在这么，就这么。

0: 频繁的比赛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第一怎么能够保持一个旺盛的斗志，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赛的当中，我们怎么去加强我们的训练啊，包括这个比赛啊，我怎么去投入，甚至说有的比赛我们是选择性的，对吧，去打。你不能说的这一年下来我所有的比赛都去打，我们都是人，对吧，这个都会有疲劳，对不对？你谁也不可能保证这一年365天我每天都精力充沛啊，每天都斗志昂扬的。而尤其是在这个这么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当中，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出来说的我这一年365天我全都斗志昂扬，我全都精力充沛，没有这种疲劳感，谁也做不到。
1: 是，
0: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由于现在乒乓球的发展，包括赛事这么多，你怎么去调整，对吧？我怎么去训练，我怎么去比赛，甚至我怎么去恢复。现在就说的这几个其实它相互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么多的比赛，你说我怎么去休息，怎么康复治疗，甚至我受伤了我怎么去治疗，受伤了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治疗康复，然后还得恢复啊，不可能说我这个伤病受伤我刚治好我立马参加高强度的比赛，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也不太现实。
1: 对，而且比赛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也需要时间去总结消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总不能说盲目的下一场比赛还带着这个疑问去打比赛。所以接下来这都是要解决的课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关心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朋友们也在密切关注的一点。我们也相信中国乒乓球队也正在把关注点注意点放在这一点上，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变化。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截至目前，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设施损失等更多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0月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月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月11号22:07，在所罗门群岛南纬6.90度、东经155.90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此外，13号起，西南、江南等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孤单。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扁担练得巧，
1: 练着你宽肩三条。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
3: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3: 义乌道情始终严整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收他老婆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2: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3: 哎对。
2: 哦哦哦。
3: 真正的祖师就是那前那个张国老了。
2: 张国老。对。
3: 我们义乌是严嵩，严嵩唱的是江西道情。
2: 江西道情，
3: 年初江西人
2: 啊，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3: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乌原来就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喽，这个学生道情卖艺，所以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出现了民艺的眼睛亮的有文化的。因为以前的那艺人呢，讲句难听就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头，唱给老百姓听的。
2: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3: 对对对。
2: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3: 对，
2: 搬上了舞台。
3: 对对对。
2: 啊。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3: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2: 毛竹啊，那现在是
3: 这个提琴管的。
2: 哦，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3: 但是这个蒙上这张《苏勒莫的》以前的用猪油皮，
2: 猪油皮。
3: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的公猪呢没有隔膜的。
2: 哦，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的响。
3: 哎，对对对。
2: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
3: 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就古话，道情可唱，洗皮难，洗这个猪油皮啊，有技术的。
2: 哦，道情好唱，制皮难。
3: 哎，
2: 哦，所以制这样的道情鱼骨是很难的。
3: 哎，
2: 哦，那您会吗？这个
3: 会。
2: 哦，您也会啊。
3: 因为洗这个猪油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响，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洗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的，也没用的。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2: 火候很重要，和做饭似的。
3: 现在都用这个薄膜了，
2: 用这个塑料，代替。
3: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这猪油皮呢，有时候天气影响，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响了，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2: 哎，还方便了，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3: 流派也没说流派啊，反正会唱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2: 都是您的徒弟啊。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八十，
0: 八十岁了啊！八十高龄，朋友们，八十高龄底气十足。
1: 哎，不是啊，
0: 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啊，
0: 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买一场就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就要两三个小时。
0: 两三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啊，
0: 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对对。哦，
0: 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八十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你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不要这样的。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要坚持说好唱好，一定要把观众吊牢，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你也没味道，
0: 可能就走神了。
1: 哎，哦，
0: 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他回来在坐到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25里路的一个小区镇去，也去唱这个道情。他唱了一个晚上，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两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1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听盲艺人唱道情，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啊，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哦，
0: 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2: 对，
0: 哦，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为了生活了，为了活命啊，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1: 光耳郑，群两群。高山的山，郑群山。
0: 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1: 后来嘛，我觉得唱着有点走红了。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盲艺人呢，他到台湾去录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牙去拜师。
0: 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然后一下唱红了，同行呢就嫉妒你，就排挤你，就觉得你这小孩儿这，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对对对，
2: 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又拜师了。
2: 后来去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吴九妹。
2: 吴九妹，她是那个脚敲的，
0: 就是脚瘸。
2: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
1: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的，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0: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1: 那时候他要50-60岁了。
0: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

0: 年代，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您就拜他为师，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
0: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务道
2: 歉。后来我自己的
1: 看书，
2: 古书买来看了，看书之后，有时候边看边唱的。
0: 就是您自己买书，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就那种话本儿，
2: 对，
0: 看完之后自己编，
2: 自己唱了，
0: 自己编自己唱，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2: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1: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0: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2: 知道了，
0: 这是
1: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的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怎么加丰满还要编进一些我们的心理呢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0: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1: 旋律知道的呀。
0: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2: 知道
0: 是也是听别人唱。
2: 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得抓了，
0: 得押韵，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2: 唱是要押韵，
0: 说不用，
2: 但是内容要体验出来
1: 说不用。
0: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2: 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2: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1: 他自己琢磨出来
2: 天然的，
1: 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呢，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2: 那根据那个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比方我这本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这个大花脸，这个小花脸这个老生这个花旦这个老旦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0: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2: 对对对，
0: 这是老生小生花旦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呢就可以
2: 模仿他的声音，
0: 模仿他的声音，喜怒哀乐，心情，
2: 对，
0: 然后能唱出来，
2: 对，
0: 这么厉害啊。
2: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手机录一个十二分钟唱到就唱到11点了，晚上11点但晚上7点开始到11点，我就结束了。观众不肯上了，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睡觉了晚上。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了，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了，加观念，他说你这菜乱，他们回去呢晚上不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我的书没有看啊。怎么唱呢？我下面内容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这里唱。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一个多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哦，这个神童啊，看到马上我唱了，
0: 就这样子。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您只要看一遍书，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唱一会儿已经唱了好几个小时了，已经把那个看过的都唱完了。但是您还得继续唱，然后就让您休息半小时，看半小时书，再继续唱。
2: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您就是当地的明星，很红那我很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然后自己去研究。
2: 那哀的时候要让听众呢，眼泪都流下来。

0: 这个那今日是故人情节了。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泪光、
1: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0: 就是今生该唱到井的我这
2: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井六
1: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今年80岁了，70年了，快要
1: 70年，
2: 唱了70年了。我记得在60年代，在金华，史春顶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像我这样子去唱。本身晚上的6点半开始，但是4点钟位置都没关了，你再迟了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1: 建德啊、建德
2: 那个地方，新安江帅库下面有个餐摊剧院，下午票都没关了，结果我们全部都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了，要再唱。后来我也没办法说编假话了，我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丢了，
1: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结果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70、80年代也在唱，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茶馆慢慢不唱了呀？
2: 后来要文化里南就到文化里南了啊，
3: 后来到文化礼堂里去唱了。
1: 哎呦，到文化礼堂去唱了。
2: 对，
1: 也是表演这个义务道情。
2: 哦，唱长片的。
1: 唱长片。
3: 就是那个跟连续剧一样的，就是一集一集，就是我们今天唱到好像3集唱掉了，明天就4、5、6接下去唱。这样对，到文化礼堂。
1: 那您长片都有什么书啊？
2: 现在呢买几本了，找的是很多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是，因为我到后来。到文化馆，他招到文化馆了，
1: 所以后来您又去了文化馆，特招为曲艺干部。
2: 对，
1: 然后呢49岁的时候，这一下呢就可以在文化馆演出了。我很好奇，就是像咱们这个义务道情是不是也有很多技巧，你比如说描述一个人呐、什么的景啊，都有吗？
2: 有技巧的啊、这个你比方唱那个小花脸，就有小花脸的腔调拿出来。
1: 所以您唱了一辈子的义务道情，然后进了文化馆。那进文化馆是不是您之后的一些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有变化啊、唱这个长片子就是少去了啊、都主要是配合这个当时的影视活动，串编影视节目小节目。
3: 就是以宣传为主，
1: 宣传，那就是80年代的时候，您进了文化馆，然后开始创编一些小节目，相当于是要自我创作了。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您退休。退休之后呢？
2: 有些村庄他点名了，我们要一些演员老师来，那我也去了。
1: 就是哪怕您可能已经这个60多了啊。退休了，但是有一些村儿还希望您过去演，然后您还是会过去演，然后带着徒弟一块儿，这是您的徒弟，我看今天来了好几个啊，那您徒弟有多少个呀？
2: 徒弟一共我跪下来卖过的有30几个，
1: 30几个，
2: 还继续手艺参道群的，还有20多个。
1: 那他们都是以这个为生吗？还是说？
2: 对，
3: 因为我们有那个义务道情进文化礼堂的活动的，唱长篇道情的，是常年的，常年我们奔着在每个村庄有文化礼堂全部进去的。
1: 那就是相当于义务道情还能以这个为职业啊？那实话实说，那挺不容易了，挺难得了啊。那您是以这个为职业吗？
3: 他
2: 是道情艺术团团长。
1: 义务道情
2: 艺术团
1: 团长。那您跟这个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3: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义务呢就是听着道情长大的，从小呢也听到过他唱道情的，只不过是道情艺人他就是奔波在每个村上嘛，因为可能今天唱好，第二天就找不到他的人，所以后来呢在经过 上次在文化馆他要把这个斗琴拿来排训的时候，我偶然之间说，哎，这个斗琴还要排训呢。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去不去学啊？我说，哎，我说到哪里学？他说现在文化馆有个排训，那个老师就叫易云胜。哎，那时想到，哎，易云胜这个人是听到过，但是不熟悉的。因为他斗琴唱得很有名嘛，只知道说那个易云胜的斗琴呢，那个鸟飞过来都要停下来听的嘞。他那时候传得很神的，所以后来嘛，我想想，哎，那我们去，我们去学，再后来就跑到那个培训班里去学了。
1: 那您之前会吗？
3: 之前嘛，就这样，好像听听嘛，也哼哼外哼的，但是会是不会的。
1: 哦，那是哪一年啊？
3: 那一年是在2015年吧，好像那一年他是在办培训班的。
1: 哦，那您当时的职业是？
3: 我当时的职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嘛。啊，对，在偶尔的时候就跟这些小姐妹啊跳跳舞啊，唱唱歌，因为我也很喜欢文艺的。他说我们易云胜老师，我们呢是他的徒弟，我们一直还在唱道情。他说你要不要学啊？就这样聊啊聊起来，就马上就跟着他去报名了，就这样。
1: 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就是您是哪一？
3: 我是1974年的。
1: 哦，那真看不出来哈。
3: 现在53了。
1: 哦，那看着很年轻啊。那相当于是您在40岁左右。
3: 我基本上在3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道情。
1: 就开始学道情。
3: 对。那个时候就一点小段，就3-4分钟那个东西唱唱的。
1: 然后后来认识了叶老师，开始学长篇了。
3: 对。再后来嘛，因为这个小段这个东西呢，唱唱。因为在哼哼，其实说小段是不难的。这样感觉，再后来他说，想不想再往深的学啊？那时想想呢，年纪轻，感觉很容易的。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想着想着，后来就拜师。拜师之后才知道啊，这个长篇里面这个学问太深了。
1: 对，那很难的。
3: 对，那个长篇里面就感觉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唱到高明去。再后来一点点摸索，现在就是能够把整片能够唱下来。
1: 那也是不容易啊。叶老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那就这个培训班搞了多少年啊？
3: 培训班里每一年都有。
1: 现在您还教啊？
3: 现在也有。
1: 那您最小的徒弟是多大呀？
3: 最小的徒弟16岁。
1: 啊，最小徒弟16岁。
3: 对，
1: 那挺好。
2: 他在今晚艺校现在。
1: 现在去艺校了。
3: 对。因为他就是学了道琴，
2: 他在闽中道琴考进
3: 艺校。
1: 那他专业是？
3: 专业现在物具。
1: 哦，物具，那挺好的，所以道琴帮他很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因为电视台刚刚要创办这么一个新的栏目，
2: 哦，
1: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用地方方言
2: 啊
1: 说新闻的，天天有谈头这么一个栏目。
2: 那挺好的啊。您怎么称呼？
1: 我
3: 朱吕福
2: 啊，
1: 朱吕福，
2: 朱吕福哦，
1: 履行义务的履
2: 啊，
1: 幸福的福。
2: 所以您相当于就是拿道情来唱新闻。
1: 哎哎，对。
2: 哦，这很好啊，老百姓肯定很喜欢。
1: 喜欢的喜欢。
2: 哦，那您跟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 我呢，从小就是崇拜我师父的。
2: 哦。
1: 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我六七年出生的。
2: 67年，哇，那您看着也不像啊，您都快60了哈。
1: 60了。
2: 啊。
1: 六七年出生，那一代人没有什么文化，
2: 嗯，
1: 只要听听道情嘛，
2: 嗯，
1: 这种就是像比现在的看戏还热闹啊，
2: 嗯，
1: 现在看戏还没有以前听道情的人多了，
2: 嗯，
1: 所以我从小就是也是在家里穷，
2: 嗯，
1: 也想谋生啊，那个是，
2: 嗯，
1: 学起来怎么样，这个唱道情还可以的，
2: 嗯，
1: 那么也有这种唱道情的人来到村庄来唱呢，我们也很喜欢去听。天天以后也自己就也会几句了，
2: 嗯，
1: 会几句的。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他发现，哎，你这个唱道情唱的还不错的，他就说，那现在文化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道情的本子啊？因为我自会唱，年轻的时候嗓子也好，
2: 嗯，
1: 但是你没有本子，这个题材没有，
2: 嗯，
1: 他说我帮你写封信，问问看这个文化馆里面有没有道情这个题材，
2: 嗯。
1: 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他帮我信写起来，继续。那个时候我师父刚刚在文化馆，他回了一封信。
2: 啊，您还回信了？
1: 他回信了。
2: 哦，您写了一封信。
1: 哎，
2: 叶老师还回了。
1: 哎，我写的，我是不是写他的？我是写个文化馆的。
2: 啊、您还记得吗？这事儿？
3: 我也记不记得。
2: 啊，你之前没跟师父说过这个？
1: 说过了，
2: 说过。
1: 但是他找他的人，那个时候找他的人太多了
2: 啊、哦，很火。
1: 找他拜师的人、
2: 哦、
1: 太多了
2: 啊、哦。
1: 那么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要学道情，到文化馆找叶英胜，他叶英胜的名字写在那里的，下面回信是叶英胜。哦”我那个时候感觉要哦豁，叶英胜都给我回信了
2: 啊！
1: 这只提起叶英胜的，那个时候义务道情的他是标杆人物啊！
2: 嗯嗯嗯。
1: 啊，一音声道情唱道情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家唱道情3块钱，他要5块钱。
2: 哦，哦，您贵啊、
1: 哦、
2: 啊，您
1: 贵，并且人家唱道情是坐在就这样的，像我们这样坐起来唱的。
2: 啊、哦，
1: 他唱道情不是这样的。
2: 啊、
1: 哦，他唱道情要一张我们以前的那个四方桌子。
2: 啊、哦，
1: 四方桌子上面在，他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2: 哦，您
1: 坐
2: 桌子上面，
1: 等于说就是。

0: 现在来说就是搭戏台。
1: 哦哦哦，
0: 他就是要坐在戏台上面唱的。
2: 人小个子小。
1: 哦哦，
2: 这声音送不出去的。
1: 哦
2: 哦，要坐高一点。
0: 他坐高一点，他是他自己人家呢，以为他是好像是感觉他高高在上的。
1: 哦，
0: 他唱到情跟人家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回信了以后，我去了，去找他了。
1: 您真去了，回完信就去了。
0: 哎，回完信我拼命去的到文化馆去找。
1: 那您当时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激动的。
0: 对
1: 啊，
0: 听到叶英胜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明星
1: 啊。
0: 读书都不读了，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车交通第一次出这么远。
1: 您住哪儿？
0: 我是山区的。
1: 山区，
0: 哎，慈安镇一个山村里面的小山村里的。
1: 那从那个村要到那个文化馆多远啊？
0: 60里路。
1: 那时候也没啥车呀。
0: 没有的，只要这种从山上下来
1: 啊、
0: 下来，然后搭这个车，搭这种很小的公交车都很少的
1: 啊、
0: 搭车搭去找到文化馆，问路问去
1: 啊、
0: 找到文化馆又碰不到
1: 啊、
0: 因为他那时候文化馆他们是。不是专职啊，你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专职的，就是去找了以后，他说叶英胜今天没来，
1: 哦，
0: 可出去唱道情呢，就是，
1: 哦，
0: 没碰到，
1: 那怎么办？又回去了？
0: 没碰到，哎，后来又后来呗，说他有一个亲戚，
1: 哦，
0: 就是他老婆舅，在我们慈安的，
1: 哦，
0: 他说叫我到他家里去，
1: 哦，
0: 那么我找到他家里去呗，他亲戚家里去呗，说好了，
1: 哦。
0: 说好说要那个吧，那个时候说50块钱拜师费
1: 啊、
0: 哦、那我父母呢，我妈妈不同意
1: 啊、哦哦、
0: 本来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就拜师拜掉了
1: 啊、
0: 哦、没有钱啊，家里穷啊，害得没学过没学成啊，50块钱拿不出来
1: 啊、
0: 哦、就没学成了嘛，
1: 没学成、
0: 就没拜师没拜过、
1: 哦、
0: 就一直这样自己这样在那里哼
1: 哦，
0: 那么后来走其他路了。
1: 那您后
0: 从金山的嘛，
1: 就是您做生意去了？
0: 哎，做生意的
1: 啊、
0: 生意做了，也有点起色了，有点那个吧，年纪大了，成家了以后嘛，
1: 啊，
0: 哎，又后来有缘分嘛，
1: 啊，
0: 刚刚他在，后来他在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1: 哦，盲协主席。
0: 哎，盲协主席。
1: 哦哦。
2: 我的残联的。
0: 残联。他在残联当主席。
1: 哦，残联主席。
0: 盲协主席。
1: 哦，
0: 那他的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呢，
1: 哦，
0: 是我朋友。
1: 哦，
0: 他说：“哎，你唱到也唱得好，我把你妈这个叶医生叫来，你去拜他。”
1: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1: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
1: 哦。
0: 21年。那后来讲讲呗，就跟他重新拜师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拜成功的。
1: 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1: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1: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演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1: 啊、然后就开始，
0: 哎，
1: 学习。
0: 哎，学习
1: 啊，直到现在。
0: 哎，对，
1: 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方言曲艺的这个栏目，
1: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1: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哎，对对对。
1: 哇，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义乌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1: 哦，
0: 嗯、
1: 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哎，对。
1: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啊。剪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的。
1: 对，您就总结几句。
0: 总结几句的啊。
1: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哎，即兴的就是啊。
1: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啊、

0: 转到苏咱的襄阳，一时到今兄弟姐妹都聚一堂。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到今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吗？
1: 每天啊。
0: 热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

0: 哇，这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1: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0: 哦。
1: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0: 那多长时间啊？
1: 我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0: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1: 对。
0: 啊啊。
1: 平时是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0: 嗯，唱新闻。
1: 有谈头。
0: 啊。
1: 讲这个。
0: 事情啊，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网上摘的这种新闻。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对吧？尤其是那个。 当地的人，
1: 对，然后呢，
0: 这个在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它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1: 对。
0: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1: 缘分
0: 啊。
2: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着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哦，你好，大家好，我是殷延生的徒弟，叫郑爱娟。拜师了也几年了，3年了。
0: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49。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刚刚生老师是我姐。
0: 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哦哦哦，就相当于哦，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这个是我舅舅，他老公做的。
0: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雨果？哎，哦哦，这么厉害。
2: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0: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2: 对，
0: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3年了。
2: 拜了3年。
0: 那之前就学过。
2: 没有，3年。
0: 那3年学的怎么样？您唱2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3年。

0: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有点紧张。
0: 这个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是都喜庆的时候哦。
0: 啊。
1: 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
0: 啊。
1: 好像恭喜你们一
2: 敬茶，
1: 敬茶了。
0: 哦，敬茶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曲子啊。
1: 都是说吉利话的，
0: 吉利话的，哎，
1: 嗯、
0: 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1: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0: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3: 他管理的。
0: 哦，望道书场是一个馆。
3: 他管理的。
0: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3: 是这样子的。
1: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0: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
3: 哎、
0: 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3: 这里去神路。
0: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
3: 哎。
0: 是算他故居了哈，
1: 对，
0: 哦，
1: 风水坛离这里很近的，
0: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
0: 嗯，
1: 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0: 哦，
1: 看到叶老师，
0: 哦，
1: 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
0: 啊，
1: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
0: 啊，
1: 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
0: 嗯，
1: 后来我又碰到了。
0: 嗯，
1: 咱们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
0: 嗯，
1: 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我也
0: 是了，那也学了4年了 啊,
1: 啊，
0: 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
1: 啊、
0: 那真不错啊。
1: 啊，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父。
0: 哦，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1: 好。

0: 脱贫致富，
1: 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真是，
0: 哎，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乌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乌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开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梨花开了结梨枝，
1: 梨花开了结梨枝。
2: 哎呀妈，你说的太不标准了。
0: 两白金子村里家，
1: 两白金子村里家，
0: 就两白金子啊，
3: 两白金氏就是。
1: 哦，两榜进士，
3: 对，
0: 村里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0: 这很吉祥，很理事的了啊。三白相左三枝花，
1: 三白相左三枝花，
0: 左白里面开桃花，
1: 左白里面开桃花，
0: 桃花开了结桃枝，
1: 桃花开了结桃
3: 枝，结桃枝，对，
0: 三元吉利村里家，
3: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3: 四拜相左四枝花，四拜相左四枝花，
1: 四拜相左四枝花，
3: 左拜里面都开米花，
1: 左拜里面开的花，
3: 米
1: 开米花，
3: 米花开来结米子，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四季发来是你家，
3: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1: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茶杯里面石榴花，
1: 茶杯里面石榴花，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1: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五子登科出你家，
1: 五子登科出你家。
0: 五子登科也是非常理事的，
1: 对，五子登科
0: 就是这样子。
1: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3: 十，
1: 哦，十枝花，
3: 十，
0: 要不要
3: 十？这叫什么呢？
1: 六，
0: 六百香茶六。

0: 花，
1: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我花，
1: 茶杯里面开火花，
0: 火花开了这两只，
1: 火花开了这两只，
0: 六谷丞相出你家，
2: 六谷丞相出你家
1: 啊？怎么唱？
0: 六谷丞相出你家，
1: 六谷丞相出你家。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1: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茶杯里面开菱花，
1: 茶杯里面开菱花，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1: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七十巡安春你家，
2: 七十巡安，
0: 七巡安大官，
2: 七十七个省的巡安春你家，
1: 七省巡安
2: 啊，七省大官嘛，
0: 安春你家，
1: 七省巡安出你家。
0: 八百香茶八枝花，
1: 八百香茶八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桂花，
1: 茶杯里面开桂花，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把香炉气到你家，
1: 把香炉气进，
0: 好喜啊，把香炉气。
2: 贺喜就是到你家，哦、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
1: 哦，八香贺喜
2: 到你家，
1: 出到你家。
0: 九杯香茶九枝花，
1: 九杯香花九枝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菊花开来结橘子，
1: 菊花开来结橘子，
0: 九代同居不分家，
2: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九代同居不分家，
2: 对对对，
1: 九代同居出你家，
2: 不分家，
1: 不分家啊。
0: 十杯香茶十枝花，
1: 十杯香茶十枝花，
0: 茶杯里面芙蓉花，
1: 哦，茶杯里面芙蓉花，
0: 芙蓉开花双节枝，
1: 芙蓉开花双节枝，
0: 十全十美是你家，
1: 十全十美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呐，这个真的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2: 十杯香茶十字花，
1: 十杯香茶
2: 对十字花，
1: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哎，送祝福，
2: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那
1: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好
1: 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啊。
2: 鸡毛换糖喽。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2: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庆祝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室和桑拿房。这就是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如今它已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将近70年前，人类刚刚学会驯服核能，苏联人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是造军舰，也不是造客轮，而是造一艘破冰船。这是为什么呢？一艘破冰船凭什么把北极西部海域的通航期从每年3个月延长到11个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风光与惊险？通过这艘船，人类是怎样用核能叩开北极之门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滨海核舟列宁号破冰船的极地传奇。列宁号破冰船的故事要从二战后的苏联说起。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一边缓慢恢复国民经济，一边全面铺开核能在军事与和平领域的研究。

1953年六月底，苏联把分散在多个管理总局之下的核工业工厂、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合并起来，组建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一个集核工业原料勘探开采冶炼、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核武器设计试验与批量制造、核能和平利用于一身的超级部门。首任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兼任，这个部门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苏联是典型的高纬度国家，沿北冰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条沿西伯利亚北岸延伸的北方海路，一头连着苏联的欧洲港口，一头通向远东，是维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可这片海域常年封冻，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六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92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15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它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92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涅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92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8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两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列宁号就被拖船拖到西庄码头，吊装总重750吨的上层建筑总段，随后陆续完成核蒸汽发生装置、涡轮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的安装定位，并对整个动力装置、成套系统和船舶设备进行检查调试。建造期间，这艘核动力时代的杰作迎来不少特殊的参观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外国领导人都曾登船，中国人也来过两次。据萧劲光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登船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万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3座 OK150 型核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实际上2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冰情下的破冰需要，第三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2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1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千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2舷装有纵倾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2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2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3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
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

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喀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万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

0: 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他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修葺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笔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它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它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你看，沟壑纵横像大皱纹一样。我这地方能长啥呀？一望的话，一万里，黄黄的，连寸草都不长。可是我一字没写。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让世界出卖是个城市的，对于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片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有人呼我，我得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呼噜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哈、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1: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三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2: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1: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然。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上集。
1: 撤！回撤！鬼子有埋伏！
2: 排长，我们被堵在豁口了！
3: 娘的，专列是幌子，咱们的暗线断了，这是佐藤下的套，老李肯定暴露了。
4: 北面也有鬼子，炸药也点不着了。
3: 能动吗？跟老子从东侧坡过来下去。走。

0: 娘，这口袋上的花绳真好看，为啥要封两道线呢？
1: 凤，这口袋呀，明面上是给你和你哥缝的玩具，用的是白线，走的是阳间道。
0: 那这黑色的呢？
1: 里头这个呀是暗线，通的是救命的消息。记住了啊，这暗线缝的口袋比命还重要。
2: 老李的路堵死了，
1: 左藤逼了老李，可咱这道得有人走下去。
3: 那年立冬刚过，松阴火落火车站那就一个冷啊。啊，松阴火落是满语，意思是山脊上的驿站。这地方啊，铁路从两山之间的火口钻过去，地势险着呢。小鬼子占了这儿，把他当成往北运兵、往南拉货的咽喉要道，看管的严呐。哎，咱中国工人，像我爹黑子那样的，表面上给鬼子干活，暗地里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啊？就靠着一些不起眼的玩意儿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就记得那天，爹猛地捂住我横哥的嘴，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铁蛋儿闭紧嘴。这年月，听见炮仗响可不是过年，那是鬼子又在杀人了，得赶紧撩啊！

0: 开。
1: 哎，听说左东今天要杀，杀那个给林子里康连送情报的。
2: 李媳妇的金车车叫的妙，西侧车轮三段两长，东侧的偏要四长两短，这个节奏在铁道公务手册里可是查不到的。
3: 一直都这么敲啊，太君，习惯了。
2: 每日戌时三刻，电台就响，可偏巧你那个时候总在车底检修。
4: 爹，一起去口袋。
5: 玉芝生，
6: 玉芝，带着孩子们去站台口玩去。
2: 孙子有云：“死谏者，为匡世于外。”李军的这枚棋子该收官了。
7: 这就是司徒康连的下场。
8: 太君，太君，让他吃最后一口饭吧，上路别做个饿死鬼啊。
6: 太君，就求您了。
9: 快点，
6: 老李，吃吧，道口老掌柜特意包的饺子。
3: 陈秀，列长，记住了，姓陈，秀长，寒来暑往，多几个，多几个，
6: 吃好上路。
9: 他你说了什么？
8: 回太君，他说吃过饺子，神清气爽。
7: OK， 司令，下山。
2: 小朋友，你的喜欢放炮仗吗？
10: 高山上的

0: 响了三遍，阴灵已摇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归位了。
1: 哎，敲起锣，提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啊实在是好呀。
2: 黑子，
3: 哎，
2: 老掌柜那边递这新布料来，
3: 他说啥了？
2: 鬼子的开拓团不是来帮咱种地的，是宪兵队的，来管着咱的。
3: 明白，告诉老掌柜，往南的皮袄爬猎多了三成，油罐子也往东大山跑得勤。
2: 老掌柜判断，鬼子要有大动作，这布料的纹路不对。不像是要往北猜，倒像是要往南边走。
3: 铁路这边我勤盯着，老李临死前用满语告诉我，突骑客就是传下去。让老掌柜放心，我们这条暗线断不了。
2: 好嘞，
4: 送花喽。

0: 黑子，黑子上，信号机有点问题，佐藤中尉让你马上过来看一下。
1: ，太君马上就来，这破机器离了咱还真玩不转。
2: 黑子君，信号机又病了，你们的工程师水平低，不行。你去让他尽快康复。关东军的耐心是有限的。太君，我瞅瞅去。哎呀，这老毛子的机器遇上咱这天也扛不住，冻趴窝了，得用热毡子捂捂，再敲打敲打。太君，我去烧壶开水来。
1: 顺便把我那套家伙事拿来啊！李桑生前的技术也很好，可惜他平时和谁比较说得来？太君，我跟老李不太熟，他平时也不咋说话呀，偶尔遇见了唠两句闲嗑。太君你也知道，我这活太杂，顾不上啊。
2: 是吗？指那人常说：“观棋如观人。”李桑的棋路就很毒，只可惜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黑子君懂围棋吗？<笑>回太君，我一个大老粗，就会摆弄那些铁疙瘩，这读书人的玩意儿，见过。
0: 不懂啊，就像观里这车站，调度南来北往的列车，每一步都要看清全局，计算深远。这有的棋子是要冲锋陷阵的，有的要暗中布局，还有的，就像黑子君你这样的技术能手。 是确保我大日本帝国战略物资畅通无阻的奇迹，至关重要。哎呀，太君您过奖了，小的就是个干活的，能把这机器伺候好，不让它耽误咱皇军的大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嗯，很好，下次有空我可以教你。这围棋之道蕴含无穷智慧。
2: 比起李桑那种危险的独行棋，我得更欣赏黑子君你这样务实本分的人。去吧，信号机不能再出问题了。
1: 嗨嗨，哎，太君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把它整利索了。

0: 风。
1: 快点。
0: 黑子，于是长话短说，老掌柜转移了。
1: 啥？
0: 哎，别慌，他被派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他临走时留下死命令，所谓霍老特旨不能散，老李用命编织的线不能断。
2: 今天在刑场，老李临走前给我递了话。
3: 他说啥了？
2: 陈秀列张寒来暑往，
3: 签字文。
2: 对，他这是在告诉我情报的编码顺序和下一阶段的接头暗号都嵌在这八个字里。
0: 哦，没想到这么快就启用到你们这条线了。老李被抓之前让我来找你。
2: 事已至此，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黑子还有一口气儿，这道就断不了。
0: 好，老李没看错人呐。哎，老掌柜也托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家裁缝铺是咱组织上最信得过的人。我这回冒死过来，就是老掌柜那边传来紧急判断，小鬼子不是在演习，他们在搞更大的阴谋。老李拼死送出的账本必须送出去。
2: 这账本要重新织补，鬼子夜里加开的军列时刻，开拓图案地里划定的区域，我得把他们理清楚画明白，做成一张能用的图。你放心，老李没做完的，我拼上命也把它续上，做完。
0: 去，我先走了，千万小心。
2: 哎，放心。
3: 快，麻溜收拾东西，趁头遍机叫钱，带娃奔山海关。
2: 走，往哪儿走？
3: 不能让娃们出事儿啊！
2: 玉芝，他把最后的话给了我，就是把命给了我。现在不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我是老李的脚，是他的眼睛，是他没走完的那条暗线。咱聊了，能对得起老李不？能对得起组织不？
3: 那就想想办法，硬拼是送死。记着祖宗的规矩，口袋装三魂，黄布面是阳关道，蓝衬领是阴间桥。咱就把你在车站寄的消息都缝在这口袋里，用暗线一道一道把鬼子的勾当都给他缝进去，明天就让这口袋跟着赶集的人流出屯子。
2: 好，玉芝，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把账理清楚，你手稳，你来缝，咱们为抗联弟兄缝出一条生路，也给小鬼子缝一口棺材。
4: 铁蛋，你俩过来，
2: 口袋那是要送到林子里的。
5: 那我和妹妹去送，小鬼子都见过我俩踢口袋，他们不起疑。
3: 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万一有事儿就去找老北风叔叔。
2: 你娘说的对，看见没，这长线短线啊是咱们的老密码，这些石子和豆子的数量对应的是老掌柜使用的签字文中的字序。鬼子看不懂，但咱们的人一看就明白。
3: 对，口袋里第十二颗石子染了朱砂，那是记号，它指的就是鬼子在林子边新来的那支队伍，按他们的编制叫第十二中队。
6: 嗯，记住了，第十二颗红石子，鬼子第十二中队。
3: 他爹真要逃命，鞋底夹层有护心符。
7: 娘，地上红穗子总要帮死结呀。
3: 这春青还有夏黄，秋红还有这冬白，这些呀都可不是普通的穗子，这是老憨王传下来的颜色暗号。凤儿啊，你记住了，要是哪天见娘开始拆着红穗子，说明要见血，立刻马上去找你哥踢你们那宝贝口袋，头也别回，听见没？
6: 嗯呐，凤儿别怕，明儿哥就带你去站台边上踢，那儿地方大。
3: 不行，我跟你俩说，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往那站台那边瞎凑，听见没？
2: 坏了，宪兵队又过来巡查了，快把这乌拉草塞满鞋头，做出干活的样子，线都收起来。佐藤那狗日的眼睛毒得很，他认得咱家平时缝口袋用的线色。
3: 这白线那明面掩人耳目，黑线走暗码接货的来去，红穗子不能缝外头了，得缝进袄襟里藏好。
7: 爹你看，这颗带蓝豆豆的石子真好看， 在老李书兜里总揣着的那颗。
2: 嘘，那颗，那颗蓝纹石挤的不是好看，是你是弄炸火车的。
1: 打不过。
3: 快把这鞋套上，万一暴露了，这鞋里还藏了一份。铁蛋，快，领你妹上茅房，快点。鞋底最下面那层是真露，千万记住了。
8: 那年的冒烟雪刮得人脸生疼，炕头暖烘烘的，娘手把手教我们人老汉王传下的碎字祭奠符，褐色的线在口袋里藏着乾坤，可屋外头爹穿着那只蓄满了乌拉草和真露的鞋被娘推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说是佐藤中尉请他去下棋，我们呐，趴在床根底下听着爹的脚步声混在风雪里越来越远，这心呐，揪得比那些点的麻绳还紧，那会儿啊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

0: 却不知道佐藤的那盘棋从来都不在棋盘上。
1: 黑子君，你们满族人心散漫，认为万物有灵，这山林、铁路，甚至这块棋盘，都有他们的什么？
2: 太君学问大，俺们老辈人是有这么个说法，但这铁路是你们的铁家伙，他的神呢，认技术、认规矩，不守规矩，他就要发脾气、出事故。
1: 哦，那你觉得是你们的老规矩厉害，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新规矩厉害？
2: 那肯定是皇军的规矩厉害呀。但是不管啥规矩，都得让火车跑起来，不然每家老小就没饭吃了。
1: 李桑是个硬骨头，可惜啊，那把火没有烧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人在他家的灶堂灰烬里找到了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标记，就像某种针脚和点数的规律。更巧的是，我最近听到一些汇报，你的孩子似乎非常喜欢在站台上踢补口袋，有人看见他们踢的口袋缝的很特别。
2: 太君，孩子瞎玩，破口袋都是各处剩的料子，凑着缝。
3: 报告します。
4: 报告中尉。
3: 紧急事态。
4: 紧急情况。
1: 说。
3: 先ほど国費全部を。
4: 刚收到密电。明晚丑时三刻，有一趟特别军列将通过我辖区。车上载有重要人物和新型重火力装备，上级命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要求立刻对所有可能接触调度信息的人员进行二次甄别。
1: 黑子君可听得懂我们的日本话？
2: 太君，我们就会干活，哪会说什么日本话呀。
1: 黑子君，你的刚才在信号房应该能看到明天的特别调度时刻表吧，你今天来真的是为了那台破机器吗？
5: 太君，冤枉啊！我对皇军失敬失礼啊！太君，那口袋就是娘们随手缝的玩意儿，跟老李家那鬼画符咋能一样啊？太君，我啥也不知道啊！太君，
1: 不知道，林桑一开始也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以为他的骨头硬，可以扛得过我们皇军的先军，结果呢？他的监测锤敲碎了他自己的脑袋。
5: 太君啊，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太君对不起，太君对小的这么好，我可不敢的。老李，我现在还做个梦呢，太君。
1: 黑子君，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
5: 太君，可别吓唬小子，我差点都尿裤子了。
1: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去吧，把这里打扫干净。
6: 嗨，
2: 那佐藤太君，小子就先下去了，
1: 去吧。

0: 快带孩子送地道走，佐藤可能发现我了，赶紧的！铁蛋、凤儿、川西，跟娘走。
1: 爹，咋了？爹，
2: 我冷。
0: 爹没事儿。

0: 你们现在娘走，爹随后就来，快！
1: 铁蛋儿，你是哥哥，带头钻进去，快！
2: 娘，里头黑，我害怕。
1: 怕也得走，娘在后面护着你。凤儿啊，你跟着娘啊。
3: 爹，我要爹。
0: 走，啥也别管了，保命要紧。
1: 当家的，你千万
0: 放心，快走。
2: 娘，娘，
1: 娘在呢，娘在。
3: 爹，你跟我一起，爹，爹。
0: 凤儿听话啊，松开爹的衣服，爹跟着你，快进去，快。
4: 黑子军，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杀错，勿放过。走。
0: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娘。
4: 小丫头，你的妈妈哪里去了？
0: 太君，他还是个孩子，他啥都不知道，你别吓着他呀。
4: 放着，我在问孩子，你得告诉我。你的妈妈藏到哪里去了？
5: 小偷请入位，
6: 口外先生。
7: 嘿嘿，
4: 满洲绣娘绣的不是花草，是北斗星图啊！
0: 太君，太君，这是装烟叶的，太君。
4: 染了朱砂的豆子，是摩尔斯密码吗？
0: 坐疼！你他妈放了我闺女，有什么冲我来！
4: 把这个丫头吊到井架上。
0: 放！佐藤，我他妈杀了你！我杀了你！咱们一定会收了你的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4: 黑子君，终于不装了吧？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懦夫，
0: 小弟，
1: 铁蛋，走吧，你爹和妹妹来不了了，咱们去找老北风。

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高涨，但曾经刷屏朋友圈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日行30000步，一天打卡七八个景点的赶路模式，今年正在悄悄退场。
1: 是的，今年国庆啊，年轻人的旅行主打一个松弛感啊，不再执着于网红景点打卡、高强度出片，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0: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1: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0: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1: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0: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1: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

0: 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1: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3: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3: 哎呀，双脖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那边那边，
2: 邻居，邻居，
3: 这是他奶奶。
2: 你们来了。
3: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4: 来，恭喜了。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临走时，她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3: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啊，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3: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3: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3: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3: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

0: 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的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他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可再难，肖玉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有冷
0: 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你换厚被子吗？
0: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0: 听见没有？
2: 这是2粒嘛，这个是1粒哈。
0: 哎，
2: 六温开水，对。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她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她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课本，抄到本上写作业是吧？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书鸿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0: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1: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0: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全、李正。
6: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际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敌。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怡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怡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怡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2: 全国命令，用革军委决令，用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梁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她的。

0: 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就不能成。
2: 妈妈就说那面旗只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骸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怡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怡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怡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怡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怡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怡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心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9大碗，摆8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奇势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1分钟，准备，3、2、1，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十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5: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

0: 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1: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2: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2: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昨日新闻重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0: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5: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

0: 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即逃生、应即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1: 实体加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销出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
2: 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你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 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2冬1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3: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到消费者 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2: 征求意见稿中的2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 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 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待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
0: 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
2: 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
0: 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 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网络上近期流传起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人社部门发放旗号的伪造图片，宣传啊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4: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4: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在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3: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 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4: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呢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来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7: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5: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8: 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9: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
10: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5: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 实现全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究竟有多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年冬天一定是暖冬吗？前段时间的云南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新发现为何被称为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成为大家关注的气候焦点，它会如何影响今年秋冬的冷暖和降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结果，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持续的快速攀升，7至9月该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突破了 2.5 摄氏度的超强阈值，那么标志着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9月正式形成。目前综合研判，本次事件的海温峰值将会出现在11月前后，峰值的强度预计可能会达到3.2 到 3.5 摄氏度，有望超越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2015到2016年三次历史超强事件，成为有系统气象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过程。面对这次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的气候事件，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超强厄尔尼诺？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定？太平洋上的海水升温，它是怎样一步步传导到我国来改变秋冬的风向、气温和降水？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意味着暖冬，但是预报又说呢，这次暖冬的寒潮频次并不会减少，这两者是否矛盾？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自然气候现象和长期变暖会相互放大、相互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信号呢？一起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的解读。
1: 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很强，那具体来说怎么一个强法？就是这个超强级别怎么理解？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是不是超强？另外，它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事件相比的话，这次有特殊之处吗？
2: 厄尔尼诺的强弱，它主要是在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关键区的海温，它跟常年去比是偏高了多少。那这个关键区呢，主要是指尼诺 3.4 区。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这个国家标准，它规定的就是用这个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它的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来判断。如果连续五个月达到或者是超过0.5 摄氏度呢，就算作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超强呢，其实它是看的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峰值。那么在国标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这个峰值如果是在0.5到1.3摄氏度之间，它是一个弱事件；在1.3到2.0区间呢，是一个中等事件；2.0到2.5是一个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 2.5 摄氏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强的级别了。那么目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那么现在7到9月份这个平均的尼诺 3.4 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呢，已经是超过了 2.5 摄氏度，而9月份单月的指标呢，已经是达到了 2.94 摄氏度，所以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超强的标准。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在十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消息。历史上是出现过三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分别在1982到83年、1997年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那么和前面几次这个超强事件相比，其实今年是有它特殊的地方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从五月份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到九月份达到这个超强的标准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第二个就是这一次事件它是跟前面几次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寒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是太平洋海水变暖，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2: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然后再通过围绕着这个地球的大气环流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异常的影响是传到了热带外甚至带到了整个这个地球，包括我们中国。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的传播或者说它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我想可能大概是可以分为三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它变高了，然后就使得热带地区本来是一个西暖冬冷的一个海温的分布，因为东太平洋的海温增高以后，它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个暖中心东移，那么暖的地方呢，就空气容易上升嘛，那么它就会改变本来在这个热带海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的运动。本来是西暖冬冷，那就是西边的大气是上升，东边的大气是下沉的。但是现在因为厄尔尼诺的出现，导致了东边的这个本来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环流的运动，它会减弱，甚至会改变它的方向，甚至是上升。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热带地区的这样一个大气对流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呢，它会通过遥相关，就大气之间的这种遥相关的关系，会把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从热带地区传播到热带外地区。
1: 嗯，
2: 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气异常呢，它会在我们的西北太平洋这个上空会形成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异常的反气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经常听到的，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1: 嗯，
2: 它会在这个地方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这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增强之后就会使得它西南侧这样的一个南风会把热带地区的暖湿的水汽源源不断的向我国的境内去输送，会让我国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更容易增多。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应该是吹北风，是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南风的这个分量的增加，所以会削弱我们的东亚冬季风，使得冷空气南下整体就偏弱，对冬季的气温也会容易相对偏高一些。
1: 嗯，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说，一听厄尔尼诺，那就是来暖冬了嘛。一听拉尼娜，那就是寒冬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又不绝对啊。预报里面我们听到说，好像寒潮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的很多。那这两者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体偏暖、起伏剧烈这句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嗯。确实就是在我们今年通过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的判断，我们也大概的给出了今年冬季可能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对气候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提到了暖冬今年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出现气温的偏高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暖冬，其实这个指的是整个冬季三个月的平均的气温，也就是它的一个气候背景应该是气温是往往是容易偏高的。它是一个气候平均态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呢，其实它表述的是一种降温非常显著的一种天气过程。
1: 嗯，
2: 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即使是在总体的冬季都是偏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多次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前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尤其是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它是可以加强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异常的反气旋的，那么它会削弱东亚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是有利于冬季的整体偏暖。但是位于中高纬地区的一些还有一些关键环流系统，比如说西伯利亚高压，比如说北极涡旋，这些环流系统呢，它也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异常。当他们出现比如说连续3到5天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偏强的时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会使得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会集中南下，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而寒潮过后呢，它又会很快的回暖，所以就会有冬季整体偏暖，但是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剧烈，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不矛盾的这样一个表述。
1: 嗯，
2: 也就是说在平均整体偏暖的背景下，它中间 会穿插多次的剧烈的降温和迅速的回暖。
1: 嗯，
2: 那么面对这样气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天气，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几点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啊。一个就是这种气温的骤变，其实会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南方可能是需要防范一些低温雨雪冰冻的这种天气，它对我们的交通还有对我们的电力运输这样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暖冬背景下往往这种静稳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强大风的这种天气会相对比较少，静稳天气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静稳天气多的话，那么空气扩散的条件就会相对比较差，就需要我们关注空气质量的这种变化。那么在比较差的时候要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
1: 是，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
2: 对，是的，
1: 就多看看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另外在您解读暖冬里面寒潮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也可能就是由于它很温暖的一个冬天，静稳天气也很多，所以来的这个寒潮它就显得更冷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寒潮会变得好像它的降温幅度会更大，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也会更大哈，是这样。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呢，我们看到一个预计说明年春夏就会减弱消失，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提醒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夏天，它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会更加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滞后的效应吗？
2: 对的，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厄尔尼诺或者叫恩索循环的一个滞后的响应。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海温的一个升温，一个增暖。那么海水里的这个热容量，因为海水是很庞大的哈，那么它的热容量是远大于大气，所以即便是海温的这个峰值过去，但是海洋向大气释放热量，然后再加上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整，其实都会滞后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反气旋，或者是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是可以从厄尔尼诺冬季，就它的盛期的时候，一直它的这种异常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次年的夏季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它是会容易偏强偏南的。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水汽就是会容易

0: 集中输送在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所以会给整个这个长江流域带来这样的一个洪涝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会说，2027年的夏天风险可能会比今年还会更高。那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这个防汛的压力会增大；第二个就是因为水汽更多的集中在南方，那么北方的这个降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相对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春夏连旱的这种情况。所以也就是说，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可能在春夏季就减弱，甚至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它能造成的，或者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气候的异常，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季。
1: 我们说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自然的气候现象，但是现在呢又叠加了一个全球变暖的一个大趋势，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个相互放大的效果？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类的气候信号？有哪些信息我们其实听到了以后，就应该理解成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产生某种恐慌的情绪呢？
0: 对，就是确实在我们的统计，或者说在我们的理论分析里面，其实它确实会有一种，两者叠加之后会有这种放大的这种作用。全球变暖呢，它相当于就是抬高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气候的背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它把海洋里的热量输送到大气，进一步来推高我们的这个温度。那么两者叠加之后呢，那可以预想，我们在地球上的这种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强度会更强，那暴雨这种强度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啊，还有干旱啊，区域性的这种干旱的持续时间啊也会变得更长。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类标题就是带跑偏了。因为具体到某一天，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还是受到这个局地的天气系统和地方的这个地形啊，和它当天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现象，这些气候的这些现象，然后做好科学的防范，这个才是科学的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吧。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4: 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核心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4: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15: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十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啊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啊，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14: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15: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古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古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古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扩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 由于呢这个

0: 蛋白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骨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古 DNA 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骨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巧妹研究员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这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了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域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1: 嗯，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哈，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已用上了 AI 啊，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哈。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0: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啊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我们叫小冰期和尖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尔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尔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这些器具，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很快，
1: 对，
0: 我们进入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几十年高速发展的这个
1: 时
0: 代
1: 的话，你
0: 说
1: 它有20年吗？比起这个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100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1: 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2篇论文，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0: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包括东南亚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农人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 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

0: 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设立国际化石日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述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0: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1: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2: 龙人，
1: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和巴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 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

0: 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哈，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我就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啊，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1: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呢？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裨益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2: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11: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尖锐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12: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11: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即使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 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2: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11: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着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2: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11: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2: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11: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场。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啊，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2: 主持人好。
1: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3: 主持人好，秦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2: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1: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3: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1: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3: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 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

0: 对吧？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太
0: 对
1: 好
0: 对
1: 了，太
0: 对
1: 好
0: 对，
1: 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

0: 村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
2: 这
1: 对，
2: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2: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
1: 这
0: 赛
1: 个我都刷到过。
0: 的，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
1: 绝
0: 常
1: 了！
0: 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
0: 那
1: 大家
0: 顾
1: 说一
0: 客。
1: 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1: 对，
0: 包
1: 主
0: 括
1: 要是
0: 编课
1: 班
0: 的
1: 主任
0: 老
1: 老
0: 师，
1: 师。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到这个桌子去。

0: 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
0: 哇，那
1: 法，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其实刚才一波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业，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变电，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 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啊，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0: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3: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 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4: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1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之声新闻有观点。
20: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 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

0: 题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治愈。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
1: 哇
0: 子，
1: 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还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 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

0: 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吧，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 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半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半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啊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半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半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

0: 公共空间打造上的。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去跟别人练的桥，
1: 练着你宽肩三条。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儿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
0: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0: 义乌道情始终严整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收他老婆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2: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0: 哎对。
2: 哦哦哦。
0: 真正的祖师爷的那些那个张国老了。
2: 张国老。对。
0: 我们义乌是严嵩，严嵩唱的是江西道情。
2: 江西道情，
0: 严嵩江西人啊。
2: 啊，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0: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乌原来都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喽，这个学生到底卖艺，所以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出现了名艺人，眼睛亮的有文化的，因为以前的艺人呢讲句难听就是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头唱给老百姓听的。
2: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0: 对对对。
2: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0: 哎对，
2: 搬上了舞台。
0: 对对对。
2: 啊，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0: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2: 毛竹啊，那现在是
0: 这个提琴管呢。
2: 哦，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0: 但是这个蒙上这张苏勒莫呢，以前的用猪油皮。
2: 猪油皮。
0: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公猪呢没有感冒的。
2: 哦，就是公猪没有隔膜，

0: 所以它拍的响。
1: 哎，对对对。
0: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哎，
1: 对。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就古话，嗯，道情可唱，喜皮难，喜这个枝叶皮啊，嗯，有技术的。
0: 哦，道情好唱，制皮难。
1: 哎，
0: 哦，所以制这样的，哎。道情鱼骨是很难的，
1: 哎，
0: 哦，那您会吗？这个
1: 会，
0: 哦，您也会啊，
1: 嗯。因为锡这个枝叶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响，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锡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的，也没用的。
0: 嗯，
1: 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0: 火候很重要，
1: 对，
0: 和做饭似的。
1: 对对啊，哦，现在录音这个。薄膜了，
0: 用这个塑料，
1: 哎，
0: 啊，代替
1: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
0: 嗯，
1: 这制药品呢，要受天气影响，
0: 嗯，
1: 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响，
0: 嗯，
1: 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0: 哎，还方便了，
1: 哎，
0: 啊，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
1: 对，
0: 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嗯，它分什么流派吗？
1: 流派也没说流派
0: 啊，
1: 反正会唱的这是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0: 都是您的徒弟，
1: 哎，
0: 啊。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
1: 对，
0: 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哦哦，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80岁
0: 了啊！80高龄，朋友们，80高龄底气十足。
1: 哎，不是啊，
0: 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啊，
0: 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每一场都要1.5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区要2-3个小时。
0: 2-3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对吧？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是是。
0: 哦，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80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你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不要这样的。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要坚持说好唱好，一定要把观众吊牢，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你也没味道，
0: 可能就走神了，
1: 哎，
0: 哦，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他回来再坐在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25里路的一个

0: 消息正确，也去参这个道题。他参了一个晚上，我呢能够参八个小时，参两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一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一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1: 就是11岁的时候，听盲艺人唱道情，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啊，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1: 哦，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2: 对，
1: 哦，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0: 那我生活了，我活命啊，那个很苦的。
1: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0: 郑群山。
2: 郑群山。
1: 哦。
0: 关尔镇群两群。
1: 哦。
0: 高山的山，郑群山。
1: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0: 后来嘛，我觉得唱着有点走红了。
1: 哦，
0: 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满意的呢，他到台湾去录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呀去拜师。
1: 哦，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
0: 哎，
1: 然后一下唱红了，
0: 哎，
1: 同行呢就嫉妒你，
0: 哎，
1: 啊，就排挤你，
0: 哎，
1: 啊，就觉得你这小孩儿这，
2: 哎，
1: 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0: 哎，对对对，
2: 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1: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
0: 哎，
1: 啊，不让您继续唱了，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又拜师了，
0: 后来
2: 去拜师，
1: 那找的谁呢？
0: 找了一个吴九妹
2: 。他是那个脚敲的，
1: 就是脚瘸，
2: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
0: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
1: 哦，
0: 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的，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1: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0: 那时候他要50-60岁了。
1: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代。
0: 哎，
1: 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
0: 嗯，
1: 哦，您就拜他为师，
0: 哎，
1: 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
0: 哎，
1: 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0: 对。
1: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乌道情。
0: 后来我自己
2: 看书，
0: 古书买来看了。
1: 啊，
0: 看书之后，有时候边看边唱的。
1: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
0: 哎，
1: 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
0: 嗯，
1: 《水浒传》呐，啊，就那种话本儿。
0: 对对。
1: 看完之后自己编。
0: 哎，自己唱了。
1: 自己编自己唱。
0: 哎，
1: 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2: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1: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0: 知道了，
1: 这是
2: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都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
1: 啊，
2: 怎么加丰满
1: 啊，
2: 还要编辑一些我们的心理呢
1: 啊
2: 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1: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2: 旋律知道的呀。
1: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
1: 是也是听别人唱。
0: 不，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得抓了，
1: 得押韵。
0: 哎，
1: 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0: 唱是要押韵，
1: 说不用。
0: 但是内容要体现出来。
1: 啊，
2: 说不用。
1: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0: 这个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1: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0: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1: 啊，
2: 他自己琢磨出来。
0: 天然的。
2: 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呢，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0: 那根据那个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
1: 啊？
0: 比方我这本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
1: 啊，
0: 这个大花脸，这个小花脸
1: 啊，
0: 这个老生
1: 啊，
0: 这个花旦
1: 啊，
0: 这个老旦
1: 啊，
0: 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1: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
0: 嗯，
1: 啊，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0: 对对对，
1: 啊，这是老生、小生，花旦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您呢就可以
0: 模仿他的声音，哎，
1: 模仿他的声音，
0: 哎，
1: 喜怒哀乐，
0: 哎，
1: 心情，
0: 对，
1: 然后能唱出来，
0: 对，
1: 这么厉害啊！
0: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手机录了一个十条声唱，
1: 嗯，
0: 唱到就唱到11点了，晚上11点，
1: 嗯，
0: 但。晚上7点开始到11点，我要结束了。
1: 嗯，
0: 观众不肯上场。
1: 嗯，
0: 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睡觉了晚上。
1: 嗯，
0: 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了，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了，加管理，他说你。

0: 这太乱，他们委屈呢，晚上没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午的书没有看啊。
1: 嗯嗯嗯。
0: 怎么唱的？下面内容我不知道啊。嗯。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这里唱。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一个多小时嘛。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的哦，这个神童啊，看到马上会唱呢，就这样子。
1: 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您只要看一遍书，
0: 哎，
1: 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唱一会儿，啊，已经唱了好几个小时了，已经把那个看过的都唱完了，
0: 对。
1: 但是您还得继续唱，然后就让您休息半小时，看半小时书，再继续唱。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您就是当地的明星，
0: 对，
1: 啊，很红啊。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
0: 哎。
1: 然后自己去研究。
0: 那爱的时候要让听众呢，眼泪都流下来。

0: 这个那真正是故人情节了。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泪光，
1: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0: 就是今生该唱到井的我这，
2: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井六
1: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对，今年八十岁了，七十年了，快要
1: 七十年，
2: 唱了七十年了。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在金华，史春林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上我这样子去唱。本身晚上的六点半开始，但是四点钟位置都没关了，你再迟了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1: 建德啊，建德
2: 那个地方，新安江帅库下面有个餐摊剧院，下午票都没关了，结果我们全部都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的，要再唱。后来我也没办法说编假话了，我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丢了。
1: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结果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七八十年代也在唱，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茶馆慢慢不唱了呀？
2: 我文化里南这到文化里南了，啊。
3: 后来到文化礼堂里去唱了，
1: 到文化礼堂去唱了，也是表演这个义务道情，
2: 唱长片的，
1: 唱长片，
3: 就是那个跟连续剧一样的，就是一集一集，就是我们今天唱到好像三集唱掉了，明天就四五六接下去唱，这样对，到文化礼堂。
1: 那您长片都有什么书啊？
2: 现在的买几本了，找的是很多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是，因为我到后来。到文化馆，他招到文化馆了，
1: 所以后来您又去了文化馆，特招为曲艺干部，然后呢四十九岁的时候，这一下呢就可以在文化馆演出了，我很好奇，就是像咱们这个义务道情是不是也有很多技巧，你比如说描述一个人啊什么的景啊，都有吗？
2: 没有啊，有技巧了啊，这个你比方唱那个小花脸，就有小花脸的腔调拿出来。
1: 所以您唱了一辈子的义乌道情，然后进了文化馆。那进文化馆是不是您之后的一些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有变化啊，唱这个长片子之间是少去了啊，都主要是配合这个当时的影视活动，串编连日节目小节目。
3: 就是以宣传为主，
1: 宣传，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您进了文化馆，然后开始创编一些小节目，相当于是要自我创作了。
2: 对对对，
1: 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您退休。
2: 对，
1: 退休之后呢？
2: 有些村庄他点名的，我们要一些演员老师来，那我也去的。
1: 就是哪怕您可能已经这个六十多了啊。退休了，但是有一些村儿还希望您过去演，然后您还是会过去演，然后带着徒弟一块儿，这是您的徒弟，我看今天来了好几个啊，
2: 那
1: 个，那您徒弟有多少个呀？
2: 徒弟一共我跪下来卖过的有三十几个，
1: 三十几个，
2: 还继续手艺参道群的，还有二十多个。
1: 那他们都是以这个为生吗？还是说？
2: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有那个义务道情进文化礼堂的活动的，唱长篇道情的，是常年的，常年我们奔着在每个村庄有文化礼堂全部进去的。
1: 哦，那就是相当于义务道情还能以这个为职业，那实话实说，那挺不容易了，挺难得了，那您是以这个为职业吗？
3: 他
2: 是道情艺术团团长。
1: 义乌道情
2: 艺术团团长
1: 、那您跟这个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3: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义乌呢就是听着道情长大的，从小呢也听到过他唱道情的，只不过是道情艺人他就是奔波在每个村上嘛，因为可能今天唱好，第二天就找不到他了，所以后来呢在经过 上次在文化馆他要把这个斗琴拿来排训的时候，嗯，我偶然之间说，哎，这个斗琴还要排训呢，嗯，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去不去学啊，我说哎，我说到哪里学，他说现在文化馆有个排训，那个老师就叫易云胜，嗯，哎，那时想到，哎，易云胜这个人是听到过但是不熟悉的，嗯，因为他斗琴唱得很有名嘛，只知道说那个易云胜的斗琴呢，那个鸟飞过来都要停下来听的嘞，他那时候传得很神的，哦，所以后来嘛，我心想，哎，那我们去啊，我们去学，再后来就跑到那个培训班里去学了。
1: 那您之前会吗？
3: 之前嘛，就这样，好像听听嘛，也哼哼外哼的，但是会是不会的。哦，
1: 那是哪一年啊？
3: 那一年是在2015年吧，好像那一年他是在办培训班的。哦，
1: 嗯，那您当时的职业是？
3: 我当时的职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嘛。哦哦哦。啊，对，这样偶尔的时候就跟这小姐妹啊跳跳舞啊，唱唱歌，因为我也很喜欢文艺的。哦哦哦。他说我们易云胜老师，我们那是他的徒弟，哎，我们一直还在参道琴。他说你要不要学啊？就这样聊啊聊起来，就马上就跟着他去报名了，就这样。哦，
1: 哎，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就是您是哪一？
3: 我是1974年的。
1: 哦，那真看不出来哈。
3: 现在53了。
1: 哦，那看着很年轻啊，哦，那相当于是您在40岁左右。
3: 我基本上在3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道琴。
1: 就开始学道琴。
3: 对。哦。那个时候就一点小段，哦，就3-4分钟啊，哦，那个东西唱唱的。
1: 然后后来认识了叶老师，开始学长篇了。
3: 对。哦，再后来嘛，因为这个小段这个东西呢，唱唱。因为在哼哼，其实说小段是不难的，嗯，这样感觉。再后来他说，想不想再往深的学啊？嗯，那个想想呢，年纪轻，感觉很容易的。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哎，想着想着，后来就拜师。嗯，拜师之后才知道啊，这个长篇里面这个学问太深了。
1: 对，那很难的。
3: 那个长篇里面就感觉摸不着头脑。嗯。哎，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唱那个高音去。嗯，再后来一点点摸索，现在就是能够把整片能够唱下来。嗯，
1: 那也是不容易啊。叶老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嗯，那就这个培训班搞了多少年啊？
3: 培训班的每一年都有。
1: 现在您还教啊？
3: 现在也有。
1: 那您最小的徒弟是多大呀？
3: 最小的徒弟16岁。
1: 啊，最小徒弟16岁。
2: 对，
1: 那挺好。
2: 他在京外艺校现在，
1: 啊嗯。哦，现在去艺校了。
3: 对。因为他就是学了道琴，
2: 他在闽京道琴考进艺校。
3: 考进艺校。
1: 那他专业是？
3: 专业现在物具。
1: 哦，物具，嗯，哎，那挺好的，所以道琴帮他很多。
2: 哎，对对对。
1: 要不是道琴，可能考不进那艺校，
3: 哎，啊。他就考试的时候就是以道琴去，唱，之后加一听啊，这个小男孩很有天赋，他就考进去了。
1: 哦，那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有这么多，我看这有很多这个哥哥呀、姐姐呀，嗯，这样的中坚力量啊，嗯，咱们这义务道情，嗯，肯定这个越来越好。
2: 不，嗯，是，
1: 所以今天我看您的带了4个徒弟是吧？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因为电视台刚刚要创办这么一个新的栏目，
2: 哦，
1: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用地方方言
2: 啊
1: 说新闻的，天天有谈头这么一个栏目。
2: 那挺好的啊，您怎么称呼？
1: 我
3: 朱礼福
1: 啊，
3: 朱礼福。

0: 朱旅福
1: 旅行义务的旅
0: 啊，
1: 幸福的福。
0: 所以您相当于就是拿道情来唱新闻。
1: 哎对。
0: 哦，这很好啊，老百姓肯定很喜欢。
1: 喜欢的喜欢。
0: 哦，那您跟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 我呢，从小就是崇拜我师父的。
0: 哦。
1: 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我六七年出生的。
0: 67年，哇，那您看着也不像啊，您都快60了哈。
1: 60了。
0: 啊。
1: 六七年出生，那一代人没有什么文化，只要听听道情嘛，这种就是像比现在的看戏还热闹啊，现在看戏还没有以前听道情的人多了，所以我从小就是也是在家里穷，也想谋生嘛，那个是，学起来怎么样，这个唱道情还可以的，那么也有这种唱道情的人来到村庄来唱呢，我们也很喜欢去听。天天也也自己就也会几句了，会几句的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他发现哎你这个唱道情唱的还不错的，他就说那现在文化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道情的本子啊？因为我自会唱，年轻的时候嗓子也好，但是你没有本子，这个题材没有，他说我帮你写封信，问问看这个文化馆里面有没有道情这个题材，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他帮我信写起来，继续。那个时候我师父刚刚在文化馆，他回了一封信。
0: 您还回信了？
1: 他回信了。
0: 哦，您写了一封信。
1: 哎，
0: 叶老师还回了。
1: 哎，我写呢，我是不是写他的？我是写个文化馆的。
0: 您还记得吗？这事儿？
2: 我也记不记得。
0: 你之前没跟师父说过这个？
1: 说过了，
0: 说过。
1: 他是。找他的人，那个时候找他的人太多了
0: 啊，很火。
1: 找他拜师的人太多了。那么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要学道情，到文化馆找叶英胜，他叶英胜的名字写在那里的，下面回信是叶英胜。哦”我那个时候感觉要哦，叶英胜都给我回信了
0: 啊！
1: 这只提起叶英胜的，那个时候义务道情的他是标杆人物啊！叶英胜到底唱道情跟人家不一样呢，人家唱道情3块钱，他要5块钱。
0: 您贵啊，您贵，
1: 并且人家唱道情是坐在就这样的，像我们这样坐起来唱的，他唱道情不是这样的，他唱道情要一张我们以前的那个四方桌子，四方桌子上面，在他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0: 您坐在桌子上面。
1: 等于说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搭戏台，他就是要坐在戏台上面唱的，
2: 人小个子小，这声音送不出去的，要坐高一点，
1: 要坐高一点，他是他自己，人家呢以为他是好像是感觉他高高在上的，他唱道情跟人家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回信了以后我去了，去找他了。
0: 您真去了，回完信就去了。
1: 哎，回完信我拼命去的到文化馆去找。
0: 那您当时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激动的。
1: 对，
0: 啊，
1: 听到叶英胜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明星
0: 啊，
1: 读书都不读了，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车交通第一次出这么远。
0: 您住哪儿？
1: 我是山区的。
0: 山区，
1: 哎，慈安镇一个山村里面的小山村里的。
0: 那从那个村要到那个文化馆多远啊？
1: 60里路。
0: 那时候也没啥车呀，
1: 没有的，只要这种从山上下来
0: 啊，
1: 下来然后搭这个车，搭这种很小的公交车都很少的
0: 啊，
1: 搭车搭去找到文化馆问路问去
0: 啊，
1: 找到文化馆又碰不到
0: 啊，
1: 因为他那时候文化馆他们是不是专职啊？你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专职的，就是去找了以后，他说叶英胜今天没来
0: 啊。
1: 可出去唱道情呢，就是，没碰到，
0: 那怎么办？又回去了。
1: 没碰到，哎，后来又后来呗，说他有一个亲戚，就是他老婆舅，在我们慈安的，他说叫我到他家里去，那么我找到他家里去呗，他亲戚家里去呗，说好了，说好说要那个不，那个时候说50块钱，拜师费，那我父母呢，我妈妈。不同意
0: 啊，为啥？
1: 本来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就拜师拜掉了
0: 啊，
1: 没有钱啊，家里穷啊，害得没学过没学成啊，50块钱拿不出来
0: 啊，
1: 就没学成了嘛，
0: 没学成
1: 就没拜师没拜过，
0: 啊，
1: 就一直这样自己在那里哼哼。

0: 你妈这个医生叫来，你去拜他。
1: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1: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哦，21年。那后来蒋姐们就跟他重新拜师了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拜成功的。
1: 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1: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1: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演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1: 然后就开始，学习。
0: 学习。
1: 直到现在。
0: 对，
1: 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翻演曲艺的这个栏目，
1: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1: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哎，对对对。
1: 哇，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义乌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1: 哦，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哎，对。
1: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啊，讲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的。
1: 对，您就总结几句。
0: 总结几句的啊。
1: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哎，即兴的就是啊。
1: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哦哦。

0: 弯刀舒展的香烟，一时刀剑兄弟姐妹都去一趟。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刀剑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吗？
1: 每天啊。
0: 热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录。
1: 哇，这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1: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1: 那多长时间啊？播出
0: 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1: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1: 啊啊。
0: 平时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1: 嗯，唱新闻。
0: 有谈头。
1: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1: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
1: 哦，
0: 网上摘的这种新闻。
1: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1: 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对吧？尤其是那个。当地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0: 对。
1: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0: 对，
1: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0: 缘分啊，嗯。
1: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的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哦，你好，大家好，我是应元生的徒弟，叫郑爱娟，拜师了也几年了啦，3年了。
1: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
2: 49。
1: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他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嘛。
1: 哦，就相当于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
3: 这个鱼骨就是他老公做的。
1: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
3: 哎，
1: 这么厉害。
2: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1: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2: 对，
1: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3年了。
2: 拜了3年。
1: 拜了3年，那之前就学过。
2: 没有
1: 3年，那3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3年，

0: 好。
1: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2: 这有点紧张。
1: 这个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是都喜庆的时候哦。
1: 啊。
2: 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
1: 啊。
2: 好像恭喜你们一
3: 敬茶，
2: 敬茶了。
1: 哦，敬茶的一个
2: 对对对
1: 一个曲子啊。
2: 都是说吉利话的。
1: 吉利话的，
2: 嗯、
1: 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2: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1: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4: 他管理的。
1: 哦，望道书场是一个馆。
4: 他管理的。
1: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4: 是这样子的。
2: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1: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
4: 哎、
1: 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4: 这里去神路。
1: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
4: 哎。
1: 这算他故居了啊！
2: 对，
1: 哦，
2: 风水坛离这里很近的。
1: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
1: 嗯，
5: 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1: 哦，
5: 看到叶老师，
1: 哦，
5: 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
1: 啊、
5: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拿去拍两下吧、
1: 啊、
5: 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
1: 嗯、
5: 2020年正月、
1: 嗯、
5: 怎么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
1: 嗯、
5: 后来我又碰到了、
1: 嗯、
5: 怎么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
1: 嗯，
5: 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父为师了。
1: 那、哦、也学了4年了 啊,
5: 啊，
1: 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
5: 啊、
1: 那真不错啊。
5: 嗯、啊、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父。
1: 哦，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5: 好。

0: 脱贫致富，
1: 啊，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真是，
0: 哎，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乌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乌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3: 对，
2: 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开。

0: 林恭喜到你家，
1: 一林恭喜到你家。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梨花开了结梨子，
1: 梨花开了结梨子。
2: 哎呀妈！我说的太不标准了。
0: 两白金子存你家，
1: 两白金子存你家，
0: 就两白金子啊啊！
3: 两白金饰就是哦，
1: 两绑金饰
3: 对，
0: 存你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0: 这很吉祥很礼事的了啊。三百香爪三枝花，
1: 三百香爪三枝花，
0: 爪白里面开倒花，
1: 爪白里面开倒花，
0: 倒花开了结枣子，
1: 倒花开了结枣
3: 子，结枣子对。
0: 三元吉利存你家，
3: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3: 四四拜相爪四枝花啊，四拜相爪四枝花，
1: 四拜相爪四枝花，
3: 爪白里面都开米花，
1: 爪白里面开的花，
3: 米
1: 开米花，
3: 米花开来结米子，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四季发来是你家，
3: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1: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茶杯里面石榴花，
1: 茶杯里面石榴花，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1: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五子登科出你家，
1: 五子登科出你家。
0: 五子登科也是非常礼事的，
1: 对，五子登科
0: 就是这样子
1: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3: 十，
1: 哦，十枝花，
3: 十，
0: 要不要
3: 十？这叫什么呢？
1: 六，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1: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我花。
1: 茶杯里面开火花，
0: 火花开了结两枝，
1: 火花开了结两枝，
0: 六谷成祥存你家，
3: 六谷成祥出你家
1: 啊、哦？怎么唱？
0: 六谷成祥存你家，
1: 六谷成祥出你家。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1: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茶杯里面开菱花，
1: 茶杯里面开菱花，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1: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七十顺安全你家，
3: 七十顺安，
0: 七十顺安大了吗？
3: 七十七个省的顺安存你家，
1: 七省顺安
3: 啊，七省大国嘛，
0: 安存你家，
1: 七省顺安出你家。
0: 八百香茶八枝花，
1: 八百香茶八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桂花，
1: 茶杯里面开桂花，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把香火气到你家，
1: 把香火气进，
0: 火气啊，把香火气。
3: 贺喜就是到你家，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
1: 哦，八香贺喜
3: 到你家，
1: 出到你家。
0: 九杯香茶九枝花，
1: 九 九百香花九枝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菊花开来结橘子，
1: 菊花开来结橘子，
0: 酒代同居不分家，
3: 酒代同居不分家，
2: 酒代同居不分家，
3: 对对对，
1: 酒代同居住你家，
3: 不分家，
1: 不分家，
0: 十杯香茶十枝花，
1: 十杯香茶十枝花，
0: 茶杯里面芙蓉花，哦，
1: 茶杯里面芙蓉花，
0: 芙蓉开花。

0: 双节制，
1: 芙蓉开花双节制，
0: 师兄师妹是你家，
1: 师犬师妹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呐，这个真的是。真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2: 十拜香，
0: 十拜香，
1: 十拜香茶。
2: 对，十字花。
1: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哎，送祝福。
2: 对对对，很吉祥的，就是。那
1: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好
1: 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
2: 鸡毛换炭喽。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探寻。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四集，在黑龙江省某些地区，人们也将倒插门女婿叫阮男。高鹏举的祖父高文远便是阮男，没谁能说得清他的身世，高鹏举的父亲也所知甚少，祖父讳莫如深。高鹏举了解的情况仅仅是1880年祖父年轻时中了秀才，却并未因而出人头地。要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起码得继续考中举人。大兴安岭脚下有一个古镇，1000几百户人家，算是一个颇大的镇。镇上有一吕姓富户，在偏省偏镇，再富的人家也富不到哪儿去。不过土地多点儿，有些家底儿罢了。吕姓夫妇膝下唯有一女，取名吕慧，待字闺中，择婿条件高不成低不就的，成了夫妇二人的心病。冬季一日，吕慧早上出门扫雪，见一衣衫褴褛的青年昏睡门前，以手探鼻，一息尚存，于是唤出父母。吕家夫妇乃慈善人，吕父便又唤出长工，将青年背入家中。那青年便是高文远。文远苏醒后，吕父与其一聊，得知他父母已去，且无兄弟姐妹，乃是个孑然一身、无家可归的乞讨秀才。又见其五官端正，眸子清正，心中大喜，试探一句，那文远倒也甚会来世，亦是正中下怀，双膝一跪，磕头，先谢救命之恩，复言岳父大人在上。就这么着，文远入赘在了吕家，夫妻二人倒也和谐恩爱。第二年，吕慧一胎产下了双子，先出生的自然为兄，取名高甲，弟弟取名高乙。字面上看，俩娃的名字未免太俗，实则隐含了他们父亲和老爷的大寄托，愿他们日后也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继而服官政。甲乙者，每考必夺一二名次之一耳。
5: 同是入赘，同是阮男，文远在吕家却颇受关爱，镇上人也都对他刮目相看。那镇的男女老少，除了在戏剧中 都没在现实中见过一位活生生的秀才。镇上终于有了一位秀才，全镇人都觉得沾了荣耀，皆称文远为秀才相公。从此，高文远过了几年颇受尊敬的幸福日子。他本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五谷不分。自从入了吕家的门，岳父母都不让他干什么活，只希望他继续苦读，在科举中考而再考，修成正果。家里边有长短工，确实也轮不到他干什么。那文远并未因过上了幸福日子而躺平，为中举甚是发愤。

0: 有算命者曾言，因他出生恰逢大清的危厄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英年早逝，小皇帝年幼体弱，难主朝政，只得由太后垂帘听政。总而言之，出生在这个时期的世子在科举方面颇难达远。文员也罢，吕父也罢，对那算命瞎子的话都没当真。有时候人们算命并非出于信，而是一种日常娱乐，排遣寂寞，言好心悦，相反则以胡说八道总结之，聊以自慰，算过了也就过去了。
1: 但对于高文远，那瞎子的话竟一语成谶。其后十余年内，文员考场连走背字屡试不中，奋发的心劲儿渐渐挫没了大半。吕父对他极为失望，嘴上虽不曾说，颜面上未免时常带出。而镇上的人们也将他看成了吕家的一大笑话。好在他毕竟是位秀才父亲，平日里言传身教，两个已成少年的儿郎渐渐地知书达理，文化方面明显优于同龄子。那哥俩十三岁时，姥爷姥姥同年故去，忽而冒出些亲戚争分财产。文远是入赘婿，没资格在吕家的财产方面发言。不管他的话多么占理，对方一句吃软饭的就把他的理儿给粉碎了。而吕慧一个弱势女子，又哪里争得过些个如狼似虎的亲戚呢？经他们一哄而分，四口之家几乎一贫如洗了。高文远甚觉辜负了岳父母与妻子的期望，也觉得再没能力报答吕家的救命与善待之恩，不久抑郁成疾，难治而亡。家中仆役纷纷不告而辞，吕慧和两个儿子其后的日子有多么不容易，可想而知。
0: 哥俩十五岁那年，母亲也死了。论讲起来，那小哥俩真算得上刚强少年，双双以身压带筹款葬母，并尽可能将母亲的丧事办得体面，之后便都成了十里八乡的半拉子，也就是工钱低于成年人的长短工。为了早日还清债务，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吃得，地里的山上的劳动逐渐都能干出个样了。前提只有一条，要用就哥俩都顾，哥不离地，地不离哥。白天可以分头出工，晚上必须睡在一起。一则当地之民风总体还算淳朴，二则小哥俩继承了其父基因，都是高个子少年，劳动又使他俩粗胳膊壮腿的，这个一旦受到无端威胁，那个立马挺身而出，双双对抗强暴。经历了几次冲突，居然颇为出名，敢欺负他们的少了，佩服他们的多了。宁斗山中熊皮，勿惹高家兄弟，那俩可是急眼了不要命的主。这种说法在当地广为流传。
1: 两年后还清了债，哥俩一商量，干脆另择生路吧。于是跟随几名采参人进了长白山。又过了两年，攒下了些辛苦钱，却也干够了采参那营生。哥俩的性子都不适合于那营生，这采参好比淘金，实在是极靠运气的活法。哥俩自存此生不会有什么好运，便都起了遁世之念，却又不愿一块去当和尚， 互言戒得了女色，戒不了酒肉。若连酒肉一并戒了，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在哥哥的提议下，买了一杆土枪和些许弹药，外加一柄五把式耍的三尺钢叉，是闯入深山老林，变成了一对居崖洞引涧水的雄性山鬼。若以《水浒传》谢珍谢宝相比，十分恰当。只不过哥俩比谢氏兄弟的活法更艰苦。谢氏兄弟毕竟是在山脚的村里有两间茅庐，他们在任何一个村里却都一无所有，便也断了在山外的一切牵挂。山里可打猎的活物不比人身少，大到野猪刨路，小到林兔锦鸡，只要是那块狩猎的料，运气再不济，两三天内必有一次斩获，并且还无需每次都使枪弄叉。往往套子陷阱提供的所得便足以使哥俩生存无忧。如若斩获了大家伙，皮肉可到山下卖掉，换回粮食、油盐酱醋和酒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日子倒也过得越发习惯，真可谓有几分悠哉悠哉，自得其乐，很是享受起来。何况山中还有采不完的各类浆果、木耳、蘑菇，四季山珍如处藏中。兄弟俩也开出了一片地，种各类蔬菜，稍加侍弄，自己有余。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5集，
5: 娄山关海拔1440米，向北距桐梓县城15公里，南接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彭雪峰和李干辉一声令下，13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13团决定由3营先把左侧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1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3营刚发起攻击，就遭到前军6团杨国周营的火力拦截。前军居高临下，用机关枪封锁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中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3营派出1个连迂回到前军阵地侧翼，突然发起攻击，前军2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3营占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出击点。随后1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前军第10团，他们凭借着前军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前军火炮的火力支援。1营分为2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与前军形成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峰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13团绝不能给第3军团给军团长丢脸。彭雪峰命令1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1营要求3连承担突击任务，3连连长血脉奔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们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前军的弹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3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1排的3名战士充当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一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前军向他们蜂拥而来，3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掏出了1排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未散，3把剑刀寒光凛冽向敌人刺去。随着前军发出的惨叫声，3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前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1个营的前军又反击上来。3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呀。为冲击山顶付出巨大牺牲的3连再次迎着增援的前军冲过去。这时候1营1连2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4个连的火力向前军开始了猛烈射击，前军最终被赶下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前军在第10团团长宋华轩督战下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 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最后时刻，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亮来不及下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技巧在斜坡上处机发射，炮弹在前军中准确的爆炸，前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前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和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前军发动冲锋。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制高点小金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起向关口冲锋。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前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前军连续发动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前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出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起向这个前军军官开了火。最后前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南面的阻击阵地上。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团长彭雪峰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在查看了一营和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峰派出一个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前军，同时在公路两侧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前军的反扑。彭雪峰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老子第十三章中所说的宠辱若惊，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尽了世人在得失之间的普遍心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又该如何超越它，从而获得一份内心的从容与安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宠辱若惊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宠辱不惊？首先，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开篇名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人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会感到惊恐不安。我们把世间的荣辱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望过去，能看到无数的宠辱若惊的鲜活案例。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就是一个典型的得之若惊，最终反受其害的例子。他平定青海叛乱，立下不世之功，深受雍正皇帝的宠信，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被加封太保一等功。他所受到的恩宠达到了人臣的极致。此时的年羹尧就被这巨大的宠所淹没了，陷入了惊的狂喜与迷失之中。他恃宠而骄，骄纵跋扈，行事不知收敛，甚至对皇帝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臣子应该尽到的礼节。他沉浸在受宠的荣耀里，却忘记了宠为下的本质。这一切的根基是皇权的给予，是可以随时被收回的。果然，年羹尧功高震主，引来了皇帝的猜忌，曾经的宠瞬间化为了最大的辱。雍正帝罗列92条大罪，将其革职下狱，最终赐死。年羹尧从位极人臣到身败名裂，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他的一生成了宠辱若惊最惨烈的注脚。我们再看看辱的一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少年得意，21岁中进士，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深受时代之宠。然而永贞革新失败，他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被贬谪至蛮荒之地永州、柳州。这就是他人生中和从政道路上的奇耻大辱。面对着巨大的落差和侮辱，早期的柳宗元无疑是痛苦的。他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极度孤寂清高的画面背后，正是一个被辱所伤，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惊魂。他将这份惊与辱化为了笔下惊人的诗句，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篇。然而这份忧郁也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最终年仅47岁便客死在柳州。他虽然留下了不朽的文章，但其后半生始终未能完全超脱于辱所带来的惊惧与苦闷。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跳出宠辱若惊的陷阱呢？老子给出了我们答案：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是本章的点睛之笔。老子的解决方案不是教我们变得麻木不仁，而是要实现一种价值的向内求。他的核心是珍爱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心修养看得比天下任何外在的宠辱褒贬都重要。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反而可以能将天下大事寄托于你。这里的贵身、爱身

更加谦逊低调，敞开府门以示无私。面对嫉妒的辱，他入朝请罪毫不辩解，只是痛哭流涕地表达对祖坟被挖的哀伤，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委屈。郭子仪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明白宠辱的本质是外在无常的，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皇帝的宠信之上，也不因奸臣的诋毁而动摇。正因为有了这个强大的内心定力，他才能在那般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历经四朝为官，善始善终，得以寿终正寝，被后世誉为五福俱全的完人。他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如何修炼自己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呢？首先要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原则、目标和价值所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其次，要拓宽人生的维度，一个领域的辱不会摧毁你的全部世界。最后，要提升认知格局，明白宠辱的无常与相对性。北宋的欧阳修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就是宠辱不惊的最好的解释。欧阳修经历过被贬、被诽谤，但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最终以文章闻名于世，用德行影响了后人。宠辱若惊是人之常情，而宠辱不惊则是修心的境界。它不是要我们断绝情感，变得像块石头，而是让我们从对外界评价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自己内心的价值和热爱上。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3: 嗯、
5: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嗯、就是两头、
5: 嗯、
3: 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5: 嗯、
3: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5: 嗯、
3: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
5: 嗯、
3: 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
3: 嗯、
5: 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
5: 量的特别多，对呀、
3: 嗯、
5: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嗯、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
3: 嗯、
5: 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5: 嗯，
3: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
5: 嗯、
3: 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
5: 嗯、
3: 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3: 嗯，
5: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3: 哦、
5: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3: 嗯、
5: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3: 嗯、
5: 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3: 嗯，
5: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3: 嗯、
5: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3: 嗯、
5: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3: 嗯、
5: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5: 嗯，
3: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嗯、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3: 今天请听第5集《曲折征程》。
4: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董瑞，我现在是在四川广元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从这里放眼四望，郁郁葱葱的塔子山下，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奔涌而过，拍击着江岸。我脚下的这个塔山湾渡口，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主战场。1935年3月28号，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为部队继续向西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曾经屡建奇功，威震川陕，是久经沙场的一支铁血劲旅。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之际，坚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大捷，一举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8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著名的嘉陵江战役。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6: 当时啊，国民党军在嘉陵江沿线布设了重兵，还把沿江的船只都给破坏了。

0: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经过周密的侦查，决定把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造出了几十条像蚌壳那样底部狭窄上边宽体的蚌壳船，悄悄地送到了江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渡江发起进攻。
1: 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了敌人数十个团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攻克了扼守川陕要冲的剑门关，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与中央红军尽早会合，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主动撤离存续2年多时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从强渡嘉陵江那刻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充满艰难曲折的长征路。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强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8万指战员沿着岷江河谷一路西进，攻克茂县、汶川等川西北重镇，牢牢掌握了岷江上游的大片区域。此时中央红军也闯关夺隘，一路北上，向着茂工方向全速前进。两大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双向奔赴，在川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加速靠拢。
1: 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茂工以北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两河口镇，细雨纷飞，云雾缭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路边简易的油布帐篷下翘首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自1931年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近4年时间未曾谋面。此次雨中相迎是党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中央红军对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表达敬意。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大家一见面互相打量，才发现那个时候张国焘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而毛泽东头发凌乱，脸庞干瘦，周恩来的面色也蜡黄，一副病容。当时啊，两军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历经九死一生，也就剩下了10000多人。红四方面军这时候有8万人，两支红军队伍的境遇及力量对比几乎写在了双方领导人的脸上。
1: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成立以来，虽然名义上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核心领导层，但部队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战略走向始终由张国焘一人独断专行。杨尚昆同志曾这样形容张国焘：脸上没有春夏秋冬，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喜欢在肚子里打主意。会师之初，张国焘误以为中央红军至少有30万兵力，一度表现得恭顺谦和。可当他摸清双方真实兵力差距之后，拥兵自重的野心迅速膨胀。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认为啊，应该西退到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北上，实则阳奉阴违。他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1: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八月下旬，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地区出发，跨越大草地，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关键通道。在国防大学教授刘波看来，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保障红军共同北上而打的一场关键硬仗，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主力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相互策应、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
4: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30军、4军全面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徐向前亲自指挥包座战斗，这场战斗啊，红军是大获全胜。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1: 当右路军将士打下包座，部队进驻四川巴西之时，张国焘却公然违背中央决议，强令已经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全都折返阿坝，同时密电陈昌浩，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甚至企图裹挟党中央改变北上战略方针。一时间形势风云突变，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危急关头，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紧急北上。军事专家董保存：
3: 当时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悄悄地北上了，就吵闹起来，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两边已经架起了机枪，有人打电话给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报告说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呀？就在这种时候，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视为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他甚至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面对这场严重分裂，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一天，他和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休息，过了好半天才叹息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既依仗他的军事才华，又处处打压防范。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就向党组织提出了生平第一个个人请求，不当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想去中央红军做点具体工作。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分裂行为，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北上。就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虽然赞同北上，但反对四方面军分家。就这样，他错过了跟着党中央走的机会，抱恨终身。
1: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后，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做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并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 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对狂妄的张国焘展开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在会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狂妄地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对张国焘的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所谓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1: 张国焘裹挟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个人野心愈发膨胀，竟然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啄木雕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张国焘命令部队发起绥崇丹茂战役，意图攻占川西北的丹巴、茂功等地，打通南下川康的作战通道。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绥崇丹茂战役所处的川西北高原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仅用15天时间就击溃敌人6个旅，打出了红军的赫赫威名。
2: 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打仗特别英勇，善于奇袭夜袭，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战士们会点燃一根香插在竹筒里面，筒口向后，这样前方哪怕有敌人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后面的人却能看见香头上那一点红光，就能保持队形不乱，人员不掉队。
1: 首战告捷后，红四方面军将士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宝兴、天泉等多座县城，并在川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兵锋直指富庶的川西平原。连续2场硬仗的胜利让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盲目乐观。党中央多次发电报提醒他南下川康绝境重重，毫无出路，但他全然不顾。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看到数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要来四川抢占地盘，很快摒弃内部的派系纷争，联手反共。20多万川军兵力四面集结，层层合围，从各个方向压向一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场形势急剧逆转。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天泉一战后，郭兴奇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全实力，但是郭兴奇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猛虎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兴奇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身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荣华请战重返一线。
1: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0: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 红军集中上百挺机关枪扫射，隔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1: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七天七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瘠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0,000人。军事专家董宝存：
3: 草地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一位宣传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一二三四五，反对毛周张伯谷。毛周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一二三四五，去找毛周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1: 百丈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国焘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国焘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1: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做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5: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元帅、两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1: 曲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0: 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0: 眼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

0: 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0: 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进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合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2: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2: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 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6: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4: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6: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4: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0: 嗯，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0: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9: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1: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4: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1: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0: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11: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2: 打，给我死里打！
11: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3: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14: 不要怕，攻啊，
15: 同志们，
14: 攻啊！
11: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6: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11: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17: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1: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18: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9: 好，大胆，你
18: 这样说。
11: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15: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11: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19: 因为旅游富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0: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1: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21: 以前也都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22: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21: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原先有几窝树子。那收益就是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23: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11: 走过泸定桥，铁锁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 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2: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3: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 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

0: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6: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现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8: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9: 你们告知令，迅速阻车隐蔽。
10: 报告指挥员，我架抓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7: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战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

0: 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1: 后勤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耗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0: 人能补位，舰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2: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0: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2: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0: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1: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0: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1: 视频的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0: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

0: 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1: 锯齿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5: ：“No brainer。”
6: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4: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7: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4: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七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8: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4: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9: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10: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 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5: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4: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4: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11: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4: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11: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它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4: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12: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到13号，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 今天开始到15号，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 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 今天起到18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 当地时间12号， 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讨论。体育方，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今年无网参赛球员阵容含金量高，多位前世界第一参与角逐，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金花出战。
1: 纵横追问新闻，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多处机场频繁遭袭击，针对民用设施的打击，接连打击背后，胡塞武装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沙特又将作何反应？
1: 问真相，网传雅思大面积停考是因为泄题，真相如何？官方技术故障属于不可抗力吗？
0: 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警惕？
1: 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AI 助力备课教学将给课堂带来哪些变化？
0: 北方陆续开启供暖，开栓时间跟天气走，收费方式更加灵活，从保供到优供，今年的供暖服务有哪些新举措？这些举措又将如何改善居民的取暖体验？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吃氨糖能治疗骨关节炎吗？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尹静，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就十一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十一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